0: 开枪啊！开枪啊！是呀，太神了！我操，前距跟哪儿没？
1: 大哥，这太神了！
2: 这什么戏法啊？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是，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0: 你会明白的。
1: 大哥，于如萍来了，
0: 在什么地方？
3: 被橘子姐和萧锦帝堵在办公室了。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1: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4: 太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的，是吗？
1: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了，否则伤口该裂开了。怎么舍不得他？
1: 不是，有些担心。
0: 担心？
1: 你不了解燕双影，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英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2: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你这个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

0: 哥。嗯。哥，李康和高世宝派人来给你送信。
1: 人呢？
0: 在你办公室。
1: 走。嗯。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啊，
0: 小弟葛彤。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1: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1: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边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
1: 可惜我没有见到他。
0: 哦，为什么？

0: 他的手下不相信我，真是太可惜了。你要把我怎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我来是来帮助你的。帮助我？
0: 你不觉得？ 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 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怎么阻止？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笑>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 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
0: 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你怎么来了？
1: 。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

0: 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1: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3: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

0: 者在免费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6: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

0: 培植。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八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4: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7: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

0: 9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

0: 十名订购者再免费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2: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二十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五十名订购者再免费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

0: 酒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顶来了是大批的红鸟，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代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哥，怎么样？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这就好。还有，刚刚通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哦，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1: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0: 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0: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1: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0: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2: 哥，我
0: 你什么？
2: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2: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0: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2: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0: 哦。
3: 哎，小锦丽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0: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丽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0: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

0: 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
1: 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
0: 于是

0: 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法师，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说吧。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工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1: 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工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2: 什么条件？
0: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1: 哼，他可真下本啊。
0: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浴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迪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迪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你真的要看？
1: 随你的便。

0: 这是做什么？
1: 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
0: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
1: 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
0: 你认为我会怎么样？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2: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陈公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3: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得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3: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0: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0: 那只是迟早的事。
2: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0: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公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0: 好啊，那就请了，还等什么？
2: 当然，我会的。葛朵，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4: 是，把手抬进来。叶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3: 在梦里吧。
4: 少废话，走。

0: 哎呦！吓了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苑少英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哎，
0: 燕双鹰都知道了。
1: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0: 他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是的。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
1: 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 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0: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1: 他给了我这个。
0: 走。
1: 哎，
0: 你也要进去？
1: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2: 站住！
3: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3: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九头，
1: 是你。
0: 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么？要我们撤离？
1: 是的。
0: 不可能，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
0: 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1: 小景帝，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叶商英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叶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2: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一层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4: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呢。
3: 哎，你看，啊，快，哎哎，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弟。
5: 都别动！啊，
3: 哎，你们是什么人？
6: 你是什么人？
7: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了。跪下，
3: 蹲下，
5: 双手抱头，跪下。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幕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

0: 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

0: 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1: 你等等，
2: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0: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2: 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回头，抓住包头。

0: 是吧？
1: 快来人！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6: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6: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

0: 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青山处处埋中国，
7: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6: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
8: 台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

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呀？
0: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0: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1: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0: 可往哪儿撤呀？
2: 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0: 好吧。
2: 飞动，抓住包头。

0: 枪手。
1: 喂，好。

0: 是枪声，出事了！快来人！姐姐，九哥，
1: 你是谁？
0: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你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1: 就是小锦丽吧？不错，你是谁？我叫杜马。是你？啊，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
0: 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3: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你说什么？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2: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2: 我的信任？
0: 当然。 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你。
2: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守御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 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
2: 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

0: 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1: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得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2: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你坐坐坐走，快走。快走，
4: 走什么？
3: 快点走。快走，快点，
4: 催什么催？
3: 什么？
2: 了不起啊！
3: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5: 金蝶姐，九哥，齐彪被他们杀了。
2: 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1: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0: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 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走。

0: 在等什么？木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1: 我
2: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1: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
2: 怎么，
1: 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3: 师傅，啊，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0: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4: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4: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5: 就同你没事吧。
3: 谢谢你。
5: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4: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5: 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来，
6: 快走，快走，快点。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

0: 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哼，
0: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跟我上去。还需要我上去吗？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哼，光辐射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得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

0: 烫着了吧？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求求我，求您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1: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0: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1: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别走！我说，
1: 我在听。
0: 汾阳路80号公馆。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0

0: 六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

0: 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AI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1: 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儿用。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 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 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上。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1: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没有啊。
0: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呀，
2: 你们太大意了！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不好，不好啊！看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哦，对了，高世宝呢？嗨。 到丽莎饭店去了。丽莎饭店，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
2: 他倒有闲情逸致。

0: 除了八十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当然有。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
1: 真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哎，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
2: 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3: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2: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萍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
3: 你说什么？
2: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1: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笑>
3: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笑>
1: 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2: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
1: 怎么讲？
2: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1: 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不错，
2: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2: 如果华美玉芝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1: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2: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有道理。刚刚你说，
1: 李康和高世宝。
2: 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嗯，社长，您想一想，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嗯，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 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嗯，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4: 立刻开始布置。
5: 是。
6: 哎，怎么回事？这么少啦？
7: 这么少啦？
8: 这么少啦？
9: 这么少啦？
10: 平时挺安静的，
11: 这怎么了？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几乎完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

0: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1: 不错，走，上去看看。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你看。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1: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嗯，
0: 不错，他这么做。
1: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1: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1: 谁啊？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1: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0: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0: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1: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毒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1: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1: 搜查小毒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

0: 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喂。

0: 喂，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他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0: 躲开，让我试试。
2: 都闪开！
0: 让我看看。
1: 老大，怎么了？
0: 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
1: 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
0: 不对，不对。

0: 杜老总，
1: 社长，杜马来了，请他进来。
0: 是。杜老总啊，请。
2: 好。社长，
1: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2: 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2: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2: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啊，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2: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驶。
1: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2: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2: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2: 是。

0: 婷婷，给妈妈开门。
1: 嗯。嗨，婷婷。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2: 阿姨。
1: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1: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1: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0: 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1: 知道了。
3: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4: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5: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0: 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

0: 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吃点儿。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

0: 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

0: 吃点儿，给崔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吃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7: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条龙，它是文物上的纹饰，是典籍间的传说，是节日里的彩灯，是血脉中的信仰。从远古图腾到当代科技，从外化于形到内化于心，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龙为何有千差万别的形象？炎黄子孙缘何自称龙的传人？纪录片《你是什么样的龙》，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多维度解锁关于龙的秘密。

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申领1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5: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

0: 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杜老总，
1: 见。好。啊，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1: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叶双英，一定是叶双英。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
1: 攻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实际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嗯，好，非常好。
0: 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1: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 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0: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1: 是。

0: 婷婷，给妈妈开门。
1: 嗯。阿姨。
2: 嗨，婷婷。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1: 阿姨。
3: 哎，
1: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1: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1: 好。
0: 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0: 喂，
4: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4: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小英，怎么了？
1: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0: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 死者果然是高世宝，他是怎么死的？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哦，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近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 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好厉害呀，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 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英，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
0: 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
1: 认定了他就是八十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
0: 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1: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0: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1: 我保留意见，
0: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嗯，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嗯，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好，
3: 来下车。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嗯，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4: 是。
2: 李兄啊，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好，
1: 快点！
0: 我们进去再说。
1: 快点！
0: 好，
1: 行，
0: 行。
1: 第二队，快走！
2: 说说吧，
0: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3: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4: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被动。
3: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4: 人质关在哪里？
3: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6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两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5: 我在所有的纱织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6: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5: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6: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5: 好，
3: 是。
5: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2: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6: 去吧。
2: 是。
5: 好，请。
2: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5: 好，请。

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现在应该还不会。为什么呀？杜麻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0: 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吗？
1: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这么多。
0: 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2: 不许说话！
1: 哼，
3: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0: 你什么你？你先闭了！
1: 滚！
3: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1: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3: 对对对，
1: 千万别来！
3: 他一定会来的。

0: 甘味。
1: 杜老总
2: 啊，叶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
3: 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
2: 哦，
3: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2: 你好像很信任他。
3: 当然，
2: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3: 你说呢？
2: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3: 嗯，为什么？
2: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3: 你真无耻。
2: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1: 是。
2: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1: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2: 说，橘子在哪儿？
4: 不知道。
2: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4: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2: 你他奶奶！
3: 他走了。
2: 去哪儿了？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2: 你最好不要骗我。
3: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2: 看好他们。
1: 是。蹲下，都蹲下。
5: 怎么了，杜老总？
2: 橘子，橘子，
5: 橘子怎么了？
2: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5: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2: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庆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1: 嗯，我知道了。阿姨，
2: 哎，清平，
1: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2: 嗯，好啊。
1: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2: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哦，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阿姨来找你了。伸出你的右手。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哎哎，你要做什么？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3: 啊！我是让我的小狗没出来。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开车走了吗？那辆车你能不能认识？
1: 能。

0: 车啊！
1: 啊！

快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荣昌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
1: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
2: 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2: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0: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可是，
1: 我已经组织的命令你。

0: 回去，
1: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 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

0: 起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脚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

0: 起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

0: 第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黄河安澜，对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荒漠化综合防治寄予厚望。陇原儿女牢记嘱托，坚决扛牢上游生态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黄河安澜事关国运民生。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河兰州段视察，因借嘱托大家要心怀感恩，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2: 九月的兰州秋高气爽，漫步在黄河岸边，河水奔涌不息，两岸绿意绵延。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坚决扛牢上游责任，以多元举措守护母亲河，真正实现一河净水送下游。现在在我的身边，黄伟兰州水文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流量测验。
3: ADCP 已入水，连接正常，可以开始测量。
1: 科技赋能为黄河上游生态管护筑牢硬核支撑。在黄河兰州段生态监测现场，智能化监测设备高效运转，精准作业，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高频次的动态监测体系。
4: 24小时每6分钟都可以测一个数据，就是数据量更广，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能力呀、范围呀都更加全面了，也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引进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为黄河上游防汛调度、水资源管理提供结实的数据支撑。
1: 以科技强管护，以经济护民生，立足饮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永靖县聚焦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布设11处高清监控点位，织密水源地生态安全防护网。
5: 通过人工加无人机加智慧监控等多种巡查方式，重点检查保护区内是否存在违规建设项目、农业面源污染、倾倒垃圾等问题，积极发挥环境检测耳目与哨兵的作用。
1: 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生态管护，换来了实打实的生态成效。目前黄河甘肃段41个国控段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1%，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现100%。从黄河之滨到祁连深处，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浩大工程正在持续铺展。清晨的祁连山林区草木葱茏，生机勃发。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溪水森林生态站的科研人员深入山林腹地，常态化开展样地布设、生态勘测、植被监测等科研工作。
6: 观察完之后，我们要写一系列的这个监测或者是研究报告，通过这个报告里面会逐级的去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观测到的这样一个青海云山林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为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推动区域生态保护从由乱到治的根本性转变，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祁连深山，持续开展生态定位观测、动态监测与科研攻关。目前祁连山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林草植被实现恢复性稳步增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不断夯实，河西走廊生态安全屏障愈发坚固。
7: 通过分析发现，祁连山的这个大冶口流域以及乃至我们的祁连山总体生态质量向好转，我们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将继续做好生态定位的长期定位观测工作，以便为我们国家层面全面综合的评价祁连山的生态质量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1: 治沙固绿、防沙治沙是筑牢河西生态屏障的关键抓手。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重大战略机遇，民勤县持续升级请到民勤种棵树生态公益品牌，打造全民共治、全域治沙、全员护绿的

0: 生态治理样板。
1: 截止目前，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分域沙生植被325万亩，380公里环绿洲所边林草带历史性闭环围合，实现荒漠化、沙化面积与程度的双缩减。
0: 大河奔涌不息，绿意浸润陇原。甘肃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务实有力的举措，书写着新时代生态保护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2: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项目建设是关键支撑。我省各地锚定惠民生、补短板、促发展目标，精准施策，统筹发力，有序推进一批民生重点工程建设，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3: 小改造彰显大民生，酒泉肃北县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径不足、设施陈旧等突出问题，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全方位改造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
4: 我们的燃气管网三标主要就是改造和热力管网，改造是30公里，截止到9月底，我们全面完成施工。
3: 这几天，兰州市安宁区主干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是安宁区城市核心渔污管网更新、内涝治理民生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将消除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提升城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5: 万溪北路圆满完成施工及路面恢复，在后续的施工中，我公司将紧盯工期节点，一如既往地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不动摇，真正将安宁防涝这项惠民工程、民生项目办实办好。
3: 在武威民勤县苏武镇元台村互助幸福院改造现场，崭新的院落、规整的功能房间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有序开展养老配套设备搬运、安装与调试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改造和设备调试投运。
6: 经历重机队、血泊镇、蔡溪镇、基道办3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6个村级互助幸福院进行改造，总改造面积3100平方米，全面铺设整村养老服务短板。
3: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连日来，宁夏康乐县5000头肉牛智慧化养殖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主体框架基本成型，配套设施建设、设备安装工作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县域畜牧产业结构，完善肉牛全产业链条。张掖明乐县永固镇有机蔬菜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正酣，项目规划新建2座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大型冷藏保鲜库，同步配套搭建2套日产能300吨的自动化制冰生产线，补齐本地蔬菜冷链仓储短板。甘肃台报道。
2: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魂，承载着乡村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田野，吹遍镇村街巷。
3: 在甘南灵潭甸子镇，各村把环境卫生整治、孝老爱亲、文明守法、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们从被动整改变主动守护，用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7: 村改不得推改，我们要跟着收拾自家院子，清理路边垃圾。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水渠畅通，家家户户庭院整整齐齐，住着舒心，实实在在感受文明带来的变化。
3: 小积分激发大动力，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面向村民开展新风主题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嫁纳入积分激励体系，让文明行为有荣誉得实惠。
8: 现在社区把文明婚丧嫁娶和积分超市挂钩，减半婚事

0: 丧事，还能激愤还人于民呢，既减轻了人情压力，也养成了节俭风气。
1: 环境之美滋养文明之风，张掖临泽了泉镇以避险搬迁为契机，让村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折射出广大农村从安居到乐居，从改善居住到涵养家风的转变。武威市凉州区大柳村依托特色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里的老人们闲暇时下棋打球，还能在家门口吃上热乎的老年餐，和美乡村的日子过得安稳红火。
2: 我们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庄绿化美化，村庄整体面貌大幅改善，大力发展特色赴美产业，扎实开展一风一俗行动，涵养文美淳朴的乡村风气，让下村内环境洁净宜居，产业发展向好，邻里相逢和善，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为进一步夯实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基础，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工作围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采集、无堂食外卖管控、失信联合惩戒等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刚性举措。
4: 通知要求，网络外卖平台需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行实名登记，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平台将对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采集的信息进行比对核验，核验不相符的一律不得上线。新规实施后，新申请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需到辖区市场监管所填报甘肃省网络餐饮服务单位入网信息采集单，完成线下信息采集后方可申请入网。凡未完成线下信息采集核验的商户，网络外卖平台不得为其开通线上经营权限及外卖接单服务。针对看不见的后厨、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等监管难点，通知明确，各地要全面摸排辖区无堂食外卖经营主体底数，统一建立无堂食外卖经营者台账。在资质准入方面，对新申请许可的无堂食经营者严格进行现场核查，对现有经营者加大许可事项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持续符合许可条件，严格落实无堂食标志公示要求，严防通过增设桌椅、标注可自提等方式规避监管。对无证经营、虚假地址入网、超范围经营，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加工制作、未按规定标识无堂食等行为，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甘肃台报道。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10号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眼下，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村的格桑花迎来盛花期，一半繁花，一半田园。田间道路两旁，粉白相间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与稻田村庄相映成趣。花随风舞，稻浪轻摇，勾勒出一幅清新秀美的乡野秋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拍照。甘肃台报道。10号早晨，南北方多地最低气温还在继续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凉意拉满。长江中下游等地炎热天气将被冷空气驱散，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只剩下华南仍然闷热。不过周末到下周初，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又将扩张，北方昼夜温差大，降水稀少，继续体验秋高气爽。周末到下周初，我国西北地区一带的上空逐渐由大陆高压东移，各地气温还会自北向南有所回升，中东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甘肃台报道。
3: 中秋时节，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空气日渐干燥，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肺部慢病容易波动的关键时期。专家表示，这时顺应节气规律，开展肺部调养，能够增强呼吸道防御能力，有效减少秋冬咳嗽、咳喘、反复感冒等问题。

0: 继养生的核心要义为润燥养阴、收敛肺气、健脾固本，目前呈现余热未消、燥气初生的特点。夏季长期处于空调环境，喜食寒凉，多数人脾胃阳气偏弱，气道抵抗力下降。进入秋季后，一旦遭遇冷风、干空气刺激，容易出现咽干皮燥、干咳少痰、胸闷气短等秋燥表现。肺功能较弱、慢性咳喘人群更易出现症状反复，因此养肺重在平稳过渡、科学调护，不可盲目的进补或者过度的秋冻。饮食调养是秋季护肺的基础，根据肺喜润恶燥的生理特点，饮食一清润平和、清淡养胃，应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等辛燥食物摄入，避免加重肺燥伤阴，少食生冷瓜果、冰饮凉菜，防止寒凉伤阳诱发咳喘。日常可适量的食用雪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莲子等润燥食材，滋养肺阴，缓解干燥不适。科学做好饮食、起居、运动、情志调养，收敛阳气，滋养肺阴，可有效地稳固肺部状态，安稳度过秋冬呼吸道高发季节。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波音公司8号表示，8月即交付了51架飞机，环比略有下降，也低于去年同期57架的水平。其中787梦想客机仅交付4架。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表示，交付量下降并非由于生产供应链或认证问题，并仍预计到今年底将交付90到100架787客机。当地时间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埃及地中海城市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本届航展吸引了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企业参展，无人机技术与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核心焦点。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为期3天，共有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航空航天、防务、导航和空间技术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参展。航展期间将举行50多场飞行表演，展出100多架航空器，其中无人机技术与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本届航展的核心焦点。今年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主要城市气温飙升。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该国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了新纪录。研究人员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为25.6摄氏度，超过了2024年8月24.6摄氏度的记录。今年夏天，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汉姆霍兹地球科学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以来，该国水资源量紧张情况进一步加重，高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仅分析截至6月的卫星数据，尚未反映今夏德国高温天气对水资源量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的兰州新区西岔镇盐碱地变身沃土，开出富民花海，书写出绿色发展的新区篇章。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助老。

0: 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的大坝村，看我的周围房屋整齐，配套齐全，但是曾经啊，这里可是一大片的滩涂。那么把这个滩涂变成新家园的人，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甘肃省劳动模范李仲铎。有人说他是大棚书记，也有人说他是铁人镇长，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也来看一看。
1: 这是21世纪初新农村的模样，也是李仲铎带着乡亲们干出来的幸福图景。大家住进了新房，产业如何兴旺，又成了他的心头大事。
0: 这找李主任啊，不能在办公室里找，得去这个田间地头到大棚里看一看。但是这个季节大棚里应该没有东西了呀，不知道他忙活啥呢。我去看一看他。哟，这个大棚里种的东西还挺多呀，李主任。哎，
2: 这边呢。
0: 您这会儿忙啥着呢？
2: 这会儿过来看一下那个啥，我们这个老丈人家今年种了两茬。
0: 两茬
2: 是西红柿。
0: 嗯，
2: 这茬种的是黄瓜。我看他今年这个模式创新的怎么样。
0: 那您是一直就在自己种这个大棚哈？
3: 啊，是的，这种了30几年了。
0: 30几年了、
3: 啊、
0: 今年收成咋样？
3: 收成还可以吧。
4: 我刚看您掐的这个啥呀？它的芽，
3: 它是这个，它不然的话它就是自由生长，它就缠到这个绳上。
4: 那缠上不是挺好的？
2: 万一就往上走着呢，它一层一层一层的，你看、
0: 嗯、
2: 一层一层摘一层降一层，摘一层降一层。
4: 那我也帮您弄一弄吧。
3: 弄吧。
4: 是不是这个？
3: 哎，就是
4: 这种可以、
3: 哎、
4: 可以就吧、
3: 是、哎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这那这怎么办？
3: 他没事儿，他这也还有的。
4: 啊、
3: 嗯，这个下雨。
2: 当时我们这块盐碱化比较严重，
5: 嗯，
2: 常年种水稻，
5: 嗯，
2: 离黄河比较近，
5: 嗯，
2: 地下水位也比较高，
5: 嗯，
2: 所以说。它一般这个水稻这个地，有些地方就是托底的地方，
5: 嗯，
2: 你把这个水放上，
5: 嗯，
2: 一个月都塌不掉，
5: 哦，
2: 啊，因为当时这个经水渠都没开，
5: 对，
2: 啊，后来我们就大胆的探索了一下，就是为了
0: 您带着大家一起、啊，
2: 哎，就是增加这个农民收入，
0: 嗯，
2: 我们就说
0: 就想着把这
2: 个
0: 地，嗯，
2: 弄成这个大棚。当时村民都好多有反对的，有些人说这个渗透呀，你懂不懂？渗透呀，就说黄河
0: 就觉得你不懂，
2: 就是说我不懂，就是黄河水一涨，
0: 嗯，
2: 这边这个地下水位就起来了嘛，起来以后，你这个大棚里边这个泛水了嘛，当时他们都是这样想的，说，
0: 嗯，
2: 你用水稻地种大棚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我们说我们先大胆尝试一下嘛，我们就把先最开始就我们上河滩这一块，
0: 嗯，
2: 就挖了两，就用最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排碱方式，就是这个开挖经水渠，
0: 嗯，
2: 进行排碱，
0: 嗯，
2: 排碱以后每规划一片，我们先把经水渠挖开，
0: 嗯，
2: 挖开以后发现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0: 很明显哈、
2: 啊，第一年就种植成功了，啊、
0: 第一年先是小面积种了一块，
2: 小面积种了一块，
0: 嗯，
2: 建了大概就是一百个盆左右吧、啊。
0: 嗯，
2: 当时那年的，那是08年的时候，
0: 嗯，
2: 辣椒的价钱挺好的，
0: 嗯，
2: 大家收入都。

0: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种起来了。哎，
1: 认可了，认可了以后，我们每年通过8年的时间，嗯，把这块河滩这一块，这样挺好的。嗯，所以规划起来，我们这一块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钱袋子搞起来了，嗯，啊。大家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能看见这个脸上的笑容了。
0: 那您看着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
1: 那心里挺高兴的。
2: 从2002年到2016年，李仲铎一直在大巴村委会。那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他的同事又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3: 他是有干劲的人，
4: 点子多的人，
3: 非常倔强的人。嗯，就是任重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完成它。
5: 我们现在这个大巴村能发展到今天，就是人家踏实能干是分不开的。不管从我们村的这个村子自己的收入呀，村民的这个日光是建设呀，村子道路的这个建设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经过这多少年的日光物质建设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提升起来了。我们现在一直还是沿用它的这个步伐一直走下去。
6: 从村级带头人到乡镇领导干部，从乡村振兴主战场到纪检监察重点项目攻坚第一线，工作重心在转变，但是李仲铎的初心不变。目前他主动请缨奔赴重点项目攻坚一线，全力参与 G341 胶海线一级公路的建设工作。
1: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国道341线，嗯，就是我们在镇上主要参与，嗯，这块工作的，是吧？
0: 那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想干些什么？
1: 接下来吧，说个实在话，嗯，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嗯，我觉得还是，认真的站好每一班岗，嗯，干好每一项工作，嗯，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嗯，能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啊，嗯，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就行。
6: 李仲铎没有耀眼的光环，只有脚下泥土的印记。他把群众的难事放在心上，在平凡岗位上也藏着最质朴的为民力量。
7: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青山处处埋中国，
10: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9: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凝清露，陇原入新秋，连日冷暖气流交汇，河东多地经历了秋雨的浸润，雨水逐步消退，我省天气迎来阶段性转好。恰逢教师节，在这个感念师恩的日子，向全省辛勤耕耘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今天兰州是多云，气温11到21度，全省呈现西暖冬凉的格局，白天阳光尚可，入夜之后呢降温迅速，省内各地昼夜温差普遍是达到了10度左右，甘南高海拔区域气温偏低，最低气温可低至3度上下。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提醒朋友们早晚出行凉意明显，出门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陇南三州市以及定西市南部、天水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为阴有小到中雨。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9到20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1到20度。张掖小雨转晴，11到20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0度。武威多云，10到19度。白银多云转晴，9到20度。临夏多云，9到17度。甘南阴，3到13度。定西多云，8到17度。陇南小雨转阴，15到20度。天水阴转多云，11到22度。平凉多云，8到20度。庆阳多云，11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17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6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8到19度。辉县小雨转阴，13到19度。临潭小雨转多云，4到12度。康县小雨转阴，13到18度。两当小雨转阴，13到18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

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

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三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 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1: 我已经组织的秘密命令你。

0: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1: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 以敌制敌的方针，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0: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2: 这，
0: 华学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 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2: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
2: 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毒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0: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毒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3: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
0: 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
4: 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那么就请你调离铁路小组。
5: 大军叔叔，
0: 什么事啊，小姑娘？
5: 大军叔叔。 买盒蹄子吧，
0: 多少钱呢？
5: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衡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
2: 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因此，
0: 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
0: 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1: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了。

0: 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了，陈公旁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
2: 和警备部队的人
1: 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
2: 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
1: 而陈公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2: 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
1: 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公鹏的嚣张气焰，
2: 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0: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公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经过几次战斗，陈公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公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1: 现在陈公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公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1: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0: 时间过去了将近1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1: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0: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公鹏就会向你屈服？
1: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0: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1: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0: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声音，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2: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
2: 下车吧。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就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
0: 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0: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1: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0: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余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
0: 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美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1: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0: 啊，哎，杜老总呢？
2: 哦，在指挥部呢。
0: 指挥部？啊。
1: 哎，吴大哥。
0: 好。
3: 陆云飞呢？
0: 陆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4: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4: 哦，嗯，
1: 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
4: 出来！
0: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4: 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啊，是，我去请老总过来。嗯嗯，
5: 是。
0: 走。
4: 走。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0: 没有，认真点，叮仔细了啊！
1: 是，
2: 鲁兄，
1: 听着呢。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
2: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哦，
1: 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2: 很简单，用报纸啊！
1: 报纸，
2: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哈哈哈哈哈！
1: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2: 啊，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2: 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
1: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2: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1: 杜老总在吗？
0: 在。杜老总。杜老总。哦，
2: 天木，怎么样？
1: 橘子抓到了。哦，好极了。
2: 鲁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上晚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哦。啊，对，对。 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啊，
0: 好好。

0: 走走走，快！
1: 兄弟，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

0: 啊。
1: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0: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1: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0: 哦，是这样。
1: 好，
0: 嘿，
1: 走。
0: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1: 谁说不是啊？这沙上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0: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
1: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0: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1: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0: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1: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0: 啊，有这么神？
1: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0: 好，
1: 到了。
0: 好，
1: 走。

0: 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进去，
1: 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3: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4: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4: 收到。
1: 你去吧。
4: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5: 是。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

0: 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下班，下班。
3: 五 G

0: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啊！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医生，你们，好，走。
1: 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进去，
1: 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3: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4: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4: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4: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5: 是。

0: 都拿走。啊！
1: 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陆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呀？
0: 啊，陆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这两个女人先回沙场。嗯，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陆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啊，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
0: 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1: 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3: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会明白的。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杜老总，

0: 服了，哥。
1: 啊。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是吗？
1: 哼哼，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巴。
1: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

0: 也快解脱了。走，
1: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2: 是。
3: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这就叫小人得志。
4: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0: 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他安排到东家道，那可是晋察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嗯，
2: 老四说的对，这西家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
1: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
2: 什么他妈鬼火？
1: 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了。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

0: 一实的告诉你，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不，
0: 够公平吧？
1: 行行，我全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

0: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派十来号枪手。
1: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了。
0: 正是。
1: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0: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得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5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哦，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3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1: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1: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0: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1: 走，你继续说吧。
0: 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甲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甲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甲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
1: 一号地区呢？
0: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1号地区是沙池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1: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甲道了。
0: 正是。
1: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甲道。
0: 是的。
1: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0: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1: 监视室在哪？
0: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2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10分钟报告一次。
1: 带我去。
0: 好，走吧。
2: 过了10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3: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2: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
3: 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4: 没错，
3: 就是。
5: 你看这不回来了。
2: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6: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1号地区，狼窝1号地区正常。2号地区。
1: 这是2号地区。
0: 正是，赶快。
6: 2号地区，请回答。
0: 狼窝，我是2号，我是2号，一切正常。
6: 3号地区，3号地区正常。4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5号地区，5号地区正常。10分钟后联络。
1: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0: 正是。
1: 非常好。
0: 哇，好亮的手电。
1: 这是每只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0: 哦，

0: 燕大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1: 包里什么东西？吃的东西。打开看看。
0: Ugh!

0: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报号机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1: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0: 好。
1: 三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了。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0: 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1: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2: 好，
3: 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2: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2: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2: 好，
0: 跟我来。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0: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1: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1: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1: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不会太晚。

0: 你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气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气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王窝，我是王窝。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您好，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

0: 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试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益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1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益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益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

0: 休息，扫码加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特有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

0: 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四包送四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

用的飞转鸡丁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晚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晚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晚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哼，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1: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还是燕少英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切，小看人。
2: 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0: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哎，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忙活。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啊。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正常。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10分钟后联络。
4: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5: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情况。嗯，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叶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3: 狼窝，狼窝，我
4: 对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3: 叶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杀之者间？啊，我去看看。嗯啊，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嗯。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1: 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2: 可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1: 一号，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2: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雄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于子敬，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站住，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2: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3: 是。

0: 杜老总，你太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1: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0: 我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1: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0: 你说什么？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是，
2: 真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了？
0: 杜老总，
1: 嗯，
0: 杜老总。
1: 老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
0: 你说什么？
1: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

0: 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快跟我来。
2: 是
3: 是。

0: 在这里，撤！
1: 是，
2: 走。
0: 你怎么样？
2: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0: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2: 可我……
3: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0: 快走吧。
2: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3: 走。

0: 这样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用手榴弹。

0: 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卢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卢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陆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啊？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2: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3: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3: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

0: 二支第二巡逻总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
1: 你兄弟呢？哦，
0: 在外面巡逻。
1: 老王命令，所有人到斗塔下集合。
2: 好。
0: 啊，是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嗯，
3: 我知道了。哦。还真热闹。
0: 天大了，到这儿来做什么？
3: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
1: 哎，
0: 嗯，
1: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0: 为什么？
1: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0: 小强。 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2: 是。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0: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骨质

0: 相声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

0: 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2: 啊！
1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4: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0: 走。

0: 李会长，
1: 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2: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呐，准备过家龙，凌空飞动。
2: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开始进攻。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

0: 射击，
1: 怎么了？
0: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
1: 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哎呀，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1: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1: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1: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0: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0: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喂，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呐、啊。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2: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啊？
3: 人家四海鸿门会
2: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0: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2: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3: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0: 我他妈毙了你！
2: 你，
4: 杜总。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嘛！啊，李会长，
1: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

0: 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1: 你
0: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范同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1: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吗？
0: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
2: 嗯，
0: 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1: 是，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0: 不是，走
1: 走。哎，会长，这
3: 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强
4: 在，
3: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4: 是，

0: 杜马带人过来了。
1: 哦，
0: 是不是被发现了？
1: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0: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打下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0: 这么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橘子姐，怎么办呀？
2: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好。

0: 驴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住吗？
1: 丽丽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我们要去找有人跟小锦鲤上西塘，
1: 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是，
2: 我也留下。
3: 少废话，快走。
1: 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这，
3: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1: 我不走。你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3: 可会长。 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1: 尽快解决战斗。宝月，专人将车挪开。
3: 是。

0: 快，来把他背上。
1: 好，
0: 来，小心啊，走。
1: 好。

0: 哎，怎么没有人？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1: 快！

0: 外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

0: 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

0: 舀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潮汕牛肉丸是。

0: 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 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两大包。

0: 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八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20年，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2: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怪了，怎么没有人啊？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宋琪，燕大哥，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雨如平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0: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0: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应该没问题。
1: 橘子，九头，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2: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0: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
2: 哦，
0: 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金弟，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2: 少英，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
0: 嗯，
3: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个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0: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
3: 快，
2: 你要小心啊。
0: 嗯。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英，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0: 啊，不好，工具来了！
1: 啊！

0: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1: ！
2: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林兄们，林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您简直不是人。
0: 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你住在哪里？
1: 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走，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
0: 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3: 哎，
0: 不错，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 嗯，还有什么？
0: 哦，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1: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1: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0: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1: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事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0: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1: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1: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0: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1: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0: 哦，
1: 走，看看去。
0: 嗯。

0: 甘味。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新鲜玩意儿，没见过。
2: 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
1: 好家伙，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
3: 真是难以想象，
4: 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
3: 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我想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你再去查一下。
5: 好，
1: 走进去看看。

0: 何正，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鸿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1: 嗯，

0: 老丁啊，怎么了？
1: 哎，出大事了！啊，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公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宋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了，
0: 好，在上面。
1: 哦。

0: 校长，
1: 我。
2: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2: 那燕双鹰呢？
3: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

0: 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哦，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 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守英，夺回魔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哼，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我只知道。
1: 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哼，
0: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
1: 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别再扛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我。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那样就不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的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你说什么？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 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我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 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美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这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 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
1: 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1: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嗯。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今天的。

0: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1: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0: 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1: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1: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1: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1: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2: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1: 对。

0: 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

0: 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还从。

0: 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 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9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6: 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 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

0: 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4: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吃喝快乐甘露来，甘露来金银双肽固体饮料。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0: 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可可，快来看你啊，这雪人像不像你啊？像，真像。小琪，你挺有艺术细胞的。
1: 那是，不看看我是谁？真是太冷了，山下还绿树成荫。
2: 上的山就冰天雪地，这雪山也太难爬了吧！哎呦，你现在啊还能坐汽车有暖风，古人比现在的条件可差多了。
0: 不知道张骞当时是怎么过葱岭的？
2: 在丝绸之路上过葱岭雪山的商人络绎不绝，石料上对张骞过葱岭都是一笔带过。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0: 既然如此，那咱们穿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2: 嗯，好主意，可可。 准备让我们穿越吧。

0: 是做什么的呀？
1: 师傅教过我，雪地专用的雪橇。等咱们开始下山时，就让小骆驼拖着。别看它大，在雪地上拖起来很轻松的。到时候滑起来飞快，咱们一路滑下山。
0: 看起来很好玩啊！
1: 一切就绪，准备出发。
2: 救命啊！
0: 小班，你刚刚有没有听见什么？
1: 哦，没有啊。
2: 救命，
0: 有人的声音。庞大哥，大人，你们听。
3: 啊，
2: 救命啊。
0: 大人，我刚才的确听到有人在喊的声音。
3: 我和唐一富过去看一看。
2: 救命，救救我，救命啊，救命啊。
3: 唐一富，快点救人！

0: 怎么样啊，老人家？在雪地时间太长了，身体冻僵了。要是有炭火就好了。身体冻僵的人，不能马上烤火，得缓慢增加温度。哦，幸好发现及时，老人家恢复得很快。救命之恩，我真是无以回报啊！
1: 老人家严重了，举手之劳而已。
0: 老奶奶，您怎么孤身一人在雪山上啊？我翻越丛林时遇到三个强盗，我一直逃，最后没力气了，倒在雪地。三个强盗？是三个强盗。我们一定要小心，麻烦的骚扰。老奶奶，您放过丛林，打算去哪里啊？我是来寻找我失散的孙子。20年前。 我儿子一家三口翻越雪山时遇到了暴风雪，后来搜救的人员找到了我儿子和媳妇，可是谁也没有找到我2岁的小孙子的尸体。虽然大家都说孩子不在了，可是我总是梦见我孙子还活着。
1: 您这么多年一直在丛林上寻找他，就算找到了，您还能认出来吗？我一直有个信念，他一定活着。看到玉环，就如同看到他。要是我奶奶还在就好了。
0: 我的家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呢，要是他们知道我的消息，说不定也会来找我的。你们俩，这两个孩子是孤儿，父母全都不在了。你们的奶奶一定很想念你们。老人家，我上葱岭前，当地人提醒说，要小心葱岭的雪人。雪人是什么？
1: 雪人的传说很久了，据说雪人身高8尺，双脚巨大，一身鬃毛，长得与人相似的面孔，力大无穷。你
2: 见过吗？
1: 哎，都是传说。虽然牧民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是从来没人见过。我觉得他们见到的可能就是熊。
0: 这山上熊有很多吗？
1: 挺多的。
2: 遇到熊能不怕吗？大人，我看这天色，晚上可能有风雪，咱们得尽快找个避风的地方过夜才是。
1: 恩人，我对雪山很熟悉，这附近有个地。

0: 这地方真不错，既避风又安全，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1: 小半，我在路上看到雪兔了，你能帮我抓一只养吗？
2: 没问题，我设个圈套，保证抓的兔子连根毛都不会掉。
0: 小班，我给你帮忙。
3: 别走远，雪地行走，注意安全。
2: 好的，
0: 知道了。

0: 有熊，快回去！
1: 等等，就远远的瞧一眼。
0: 哦，
1: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最好不要，恐怕大熊就在附近呢。坏了，他看到我们了。塔娜姐，咱们快走吧。
1: 好了，他没追过来。

0: 像在求我们帮忙呢。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小白，你有办法吗？
1: 我试试吧。我说一二三，咱俩一起用力。嗯，一二三，嘿！没事儿，你看啊，没想到葱岭上的熊这么通人性，他怕我们害怕，所以退得那么远，我想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2: 不知道他是小熊的爸爸还是妈妈，他们一家团圆了。
3: 哎，怎么一只兔子都没抓到啊？
1: 我们俩有另外的收获。
2: 啊，今天好累呀！啊，
1: 我也是，好累，好困，头还有点疼呢。
3: 嗯，这里属于高原，我想大家的身体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不适应吧。
4: 我也不太舒服，身上乏得很，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今夜我来守夜吧。我休息好了，对高原没有什么反应。
4: 麻烦老人家，今晚就辛苦您了。

0: 有人来了，可能是强盗。
1: 静鲁寒还是跟来了。
2: 奶奶，你叫醒其他人。

0: 大哥，我们好像被他们发现了。
1: 张琴，你们也无路可逃了。
2: 老人家，你对这里地形熟悉，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离开这里？
3: 这里的巨石挡住了风雪，也挡住了出去的路，只有那一个出入口。
4: 大人，怎么办呢？
2: 静鲁寒他们三人一路跋涉而来，定是饥肠辘辘，人困马乏。我们跟他们正面对抗，不一定没有胜算。
5: 对，趁现在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3: 满地找牙。
2: 老人家，刀剑无眼，您还是留在雪橇里，千万不要出来。嗯。
1: 好家伙，竟然想硬碰硬！兄弟们，给我杀！
5: 你们，大人，咱们快去救人，一起跑。

0: 唐一夫、塔娜、小班、老人家。
1: 大人，大家都在。
0: 雪崩要是离我们再近些，那就危险了。
2: 雪崩是没赶上，但是小班身体不舒服了。
3: 没想到我们跑得比雪崩还快啊！
4: 大人，我没事，就是头疼。
0: 小班，你尽量少说话。老人家，你没事吧？
5: 还好没受伤，就是小骆驼不见了。
3: 哎，等我们定下神来，小骆驼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2: 我记得雪崩时，小骆驼一直跟在后面跑的呀。
0: 所有的物品都在雪橇上面，往回找吧。我们必须要找到雪橇。

0: 这次落的地方好，软软的，真是。
1: 啊！
0: 小骆驼。

0: 喂，小骆驼，你怎么独自在这里啊？张骞他们呢？我猜想，小骆驼一定是迷路了，咱们得想办法帮他找到张骞他们。哦，哎，下雪了！啊，在雪山上，尤其是有风的时候，特别危险。低温环境不仅会导致冻伤，还会令人昏迷。咱们得找一个地方带小骆驼躲一躲。
1: 嗯，那去哪里呢？

0: 大人，我没事。大人，风雪越来越大了，我们不能再继续赶路了。这样下去，塔娜和小半的身体都受不了了。尽快找个地方躲避风雪，让大家休息一下，等风雪停了再说。刚才咱们赶路的时候，有一处山崖，山崖的下面。 应该可以避风雪。大家挤在一起，可以保持体温，能让我们大家觉得暖和一些。大人，
1: 天气越来越寒冷，你守着他们。现在我一个人去找雪橇。
0: 不行啊，大人，这风雪越来越大。 咱们等风雪停了再去找雪橇吧。
1: 可是这么拖下去，啊！

0: 雪人的传说流传很久了，据说雪人身高八尺，双脚巨大，一身鬃毛，长得与人相似的面孔。
1: 雪人，这是雪人。他是什么意思？
2: 看不懂。
1: 快救塔塔小班！
3: 是。
1: 他就是雪人。
2: 雪人？
1: 我想，他之所以抢塔纳还有小班，并不是想伤害他们。
2: 不能让他带走小班和塔纳。
1: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示意我们跟他走。
2: 大人，咱怎么办啊？

0: 河。
1: 看风景去。
2: 哇，天空和白云
3: 啊，阳光和微风啊，
4: 高山和流水
5: 啊，草木和鸟虫
0: 啊，我们和自然。
5: 杨先生，您赶上来了。
0: 哎呀，你们几个小家伙跑得太快了，也不等等我。你们在干什么？
5: 先生您看，我们的村庄多么的和谐，
3: 眼前的一切多么的和美，
5: 我们之间多么的和睦，杨先生多么的和蔼。
0: 你们能积累这么多有关和字的词语，先生很欣慰，但和字还有更多的含义，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汉字山，赐教。这是金文的和字，左边的乐，指一种把竹管集合起来做成的乐器。右边的和，既表示乐器材质，又用来标音。这个字的本意就是用手调节音律，使音乐和谐，逐渐衍生出和谐、协调、一致的美好意义。我们熟悉的写法是经过演化之后的结果。
5: 我还听妈妈说过和面这个词。
3: 这个我知道，因为和是个多音字，和面的和读作和。
5: 我知道有和药、和稀泥，读作和。
4: 和字还可以读作和，比如曲高和寡。
0: 大家非常棒。除此之外，和还可以作为连词使用，比如我和你、你和他、他和他。当然，和字最为人熟知的用法还是协调、和睦、和谐。古代文献中与和相关的记载非常多，都在传达和谐、和睦、和美、平和等等这些美好的追求和愿望。先生给你们讲一个将相和的故事吧。战国时，赵国舍人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这两件事，为赵国立下大功，被封为上卿。和他同朝为官的老将廉颇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功劳比蔺相如大得多，现在官职却比他低。他生气地表达不满，并决心找机会羞辱蔺相如。廉颇的这些话很快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避免和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出门，老远瞧见廉颇过来，连忙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躲起来，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蔺相如的忍让让他手下的人很不服气，蔺相如向他们解释说，我和廉颇要是斗起来，秦国一定会趁机侵犯赵国，我宁愿忍气吞声，容让点。后来廉颇知道了蔺相如行为背后的责任担当和胸怀气魄，感到非常惭愧，于是脱掉上衣，背上荆条，亲自登门负荆请罪。两人从此冰释前嫌，和睦相处，共同辅佐赵王治理国家政事。
5: 他们两个人真大气。
0: 是啊，蔺相如考量大局，廉颇敢于认错，他们都做到了以和为贵。
3: 我们也要与家人同学和睦相处。
0: 很好，不过和可不是仅仅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也要和谐相处。我们要积极培养保护环境、绿色生活的新风尚。
5: 一个和字蕴含了好多美好的意义，
0: 那我们就继续感受它的美好吧。

0: 23集，记。
1: 我的胡子变成了这样子，这可怎么办呀？
2: 猴熊猫，
3: 你们这是？
4: 杨先生知道你家出了事儿，带着我们过来和你一起修房子。
1: 谢谢你们。
5: 有困难一起扛，我们同舟共济，这都是应该的。孩子们，先来看看这个济字吧。潘子山，赐教。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7: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

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

0: 叔夫妇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用好高原冷粮资源，酿就错峰鲜品。
1: 现在南方夏菇下市，我们的高原菇正好填补市场的空白，销路特别稳。
0: 守好山间净土，筑牢品牌根基。
2: 牵着规模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这个进程不断加快，老百姓对于发展产业的这个积极性啊特别高，收入也比较可观，小日子也比较好。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俊鹏连片，花菇破带，草场如画，白牦牛悠然成群。天柱县聚力发展高原下菜、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狠抓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培育，构建完善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路。
0: 马崖雪山下，海拔2000米以上的天柱县万亩高原食用菌基地，黑色的菌菇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松山镇德基新村的菇棚内，菌香四溢，花菇圆润饱满，长势喜人。务工群众穿梭在菌架间，忙着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4: 往年我们种田呀，还有这个放牛放羊啊，也比较辛苦。虽然这香菇也做得很辛苦，但是对我们带来的收益特别大，加上这个政策的补贴，这些下来的话特别好。
0: 海拔高，气候冷凉，这曾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然而却是食用菌的理想生长地，如今成了天柱县错季上市、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的黄金密码。
1: 今年气候适宜，出菇情况特别好，每天能采5000斤左右，边采边出。现在南方夏菇下市，我们的高原菇正好填补市场的空白。
0: 天柱县以错峰头、区位优、成本低、品质佳的发展优势，积极引进优质农业企业，落地发展食用菌种植项目，规划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主要栽培香菇、平菇、华子菇、羊肚菌、赤松茸等9个中低温型品种。
5: 2026年，天柱县又新增了塔萨里这个适宜种植乡镇，接下来塔萨里、大柴沟、松桑、大红沟新建了适宜种植大棚500座，全年预计栽培规模达1.06亿袋，产量预计达9.36万吨，香菇销售产值达11.2亿元。
0: 产业发展菌棒先行，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拌料、装袋、灭菌、接种等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一袋袋菌棒码放整齐，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
6: 我们今年第一批计划生产黑芒菌棒500万袋，目前已经生产了260万袋，可是产出来鲜货是3000吨，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这条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应用了野次菌种技术，制种周期只需要7天左右，比传统谷子菌种缩短了28天之少。
0: 作为天柱县首家食用菌菌棒生产企业，陈翔菌业引进国内先进的菌棒智能化生产线，经过科学配比的培养料，通过自动化系统精准调配，高压灭菌设备比传统工艺节省能源，灭菌效果显著提升。净化环境自动接种技术将异常菌棒率控制在0.06%以下，为全县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供坚实支撑。
7: 生产香菇菌棒，从最初的50万袋到现在的一个季度能生产个1000多万袋，重点就要产量高，还要拼服务，保证我们后期的出菇稳定稳产。
0: 前端工棒稳，终端种植兴，菌棒企业满负荷生产，一车车菌棒运往种植基地，陆续入棚上架。

0: 现阶段已进入集中出菇期，每日可采收新鲜菌菇20000余斤。距离菇棚不远处的天柱县高原下菇交易中心同样是一片繁忙，菇农们围坐在分拣区，熟练地挑选分级，送入冷库预冷。交易中心设计鲜菇仓储能力超5000吨，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降低了流通成本，让各类菌菇从采摘到装车运输全程锁鲜，极大提升了菌菇品质。
1: 这个交易市场是去年6月份建成的，有冷库53座，周边12个行政村，400多户农户在这交易，7、8、9、3个月，每天要交易400吨左右，要装这个冷藏车大概在40多个冷藏车，每年的交易量大概在3.3个亿到3.6个亿之间呢。
0: 优质的高原菌菇也吸引了各地客商前来采购，查验菌菇品质，商谈价格，备货装箱。一辆辆冷链货车满载出发，将独属于高原的鲜美送到全国各地。
2: 销售于江浙沪市场，优势在哪里呢？主要是气候非常适合，肉质比较厚实，颜色也比较均匀，比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这些平原地带出来的菇质要好。
0: 天柱的冷凉气候不仅是菌菇的天然产地，这里的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且土壤富硒，恰好契合冷凉蔬菜的生长需求。天柱县将高原下菜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另一主导产业强力推进，
3: 基本上就种的甜豆、假豆，还有这个飞果豆。之前我们种这个豆子都是用我们杆子或者是腐殖条子啊，只能用3年，我们它就锈掉了，支撑架不好，销售也不高。去年就有销售了，不过是死支撑杆，1年3毛钱，2.5的杆子。之前多能摘就是2到3次，还甚至就是豆子就直流，品相也好了。
4: 我们县上连续10余年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发展一个规模化种植旱作蔬菜种植，像这个山旱地拖的人们在我们拨300块钱，像我们这城上年年都有常态化帮扶资金来支持我们这个产业发展。
0: 除了高原禀赋扶持政策在科技赋能下，不仅大幅缩短了育苗周期，提升种苗成果率与品质，更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一年一茬的瓶颈，为优质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与大面积繁育推广打通关键环节。
5: 颜色也是深绿色的，肉翠绿的，它吃起以后有个笋子的清香这个感觉嘛。
4: 之前我们这个莴笋都是打田种子直播的方式种植，为了这个提升莴笋的产量，通过种苗繁育缩短这个全生日期，可以提早上市，通过育苗日栽实现两茬种植。
0: 300多亩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开展8项次新品种新技术试验，年繁育5000万株优质种苗的育苗中心为产业提供源头保障。
6: 像温度、湿度，包括这些天窗，都是可以控制的，设施条件都特别好。像浇水都是自动化的水车，它的这种苗床都是超实时的苗床，运行各方面都方便得很。
0: 从亩入800的冷凉山区，到亩产万元的富民热土，10万亩省级绿色食品蔬菜基地，3万亩全国绿色食品荷兰豆基地，25个千亩高原下菜示范村撑起规模效应，天柱县因高原下菜焕发出勃勃生机。
5: 每年收购各类蔬菜是10万吨，主要销往广州、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我们主要是品种的需求会调研市场，和甘肃农业大学农业院所以后合作，也形成的菌肥一体化设施、化肥减湿、有机肥增持设施、育苗设施，以后把蔬菜的品质完全提高。
0: 口感脆甜的西兰花、夹豆等带着高原基因的冷凉蔬菜，将在24小时内跨越1800公里，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这背后是天柱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完善种苗基因、标准种植、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产业布局。从乌梢岭的山坳间转向祁连山北麓，华藏寺镇野雉沟村的草原上，一群通体雪白的天柱白牦牛悠然觅食，宛如散落的白珍珠，成为高寒牧区一抹别样的景致。
7: 实实在在是这里的人，是这就养着白牦牛生活。
8: 只有在这边吃的人，他还不会养，我们这白牦牛养的。

0: 挺好的，小牛肚子也多。你看我牛也养着壮壮的，吃着也胖胖的。
1: 两种繁育科学饲喂，犊牛繁活率大幅提升，白牦牛长得快，肉质好，收购价也高。作为当地白牦牛养殖的老把式，周阳杰的养殖路见证着天柱畜牧业的转型蝶变。
2: 天柱白牦牛是我们国家的珍稀畜种资源，也是我们天柱县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天柱白牦牛现在全县饲养量达到15.28万头，从栏达到11万头，累计调换中公牛是825头，充分利用这个中公牛的杂交优势和纯种繁殖能力，提升种群的规模和质量。
1: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命脉，为守护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夯实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根基，天柱县聚焦选种选配、提纯复壮、保种扩群，持续完善纯种繁育区、选育提升区、扩繁推广区三级选育体系。如今标准化科学化养殖理念深入人心，群众养殖收益更加稳定可观。
3: 我们养殖的白牦牛品相纯种都越来越好，科学养殖技术落地后，牦牛成活率也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1: 天柱县立足高原寒旱特色农业示范地的定位，构建起了高原下菜、食用菌、牛羊、藜麦、中藏药四大十亿级产业集群。2026年，天柱高原下菜种植面积19.6万亩，预计产量48.3万吨，种植中藏药材10.4万亩，力争牛羊养殖量增加20万头，总规模达到290万头。思路一变天地宽，天柱县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却找准了发展与自身条件的最佳结合点，挖潜量，聚合力，谋大事，合理谋划特色产业，科学布局产业体系。已经集群城市的四大十亿级农业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富民增收明显，正在释放着倍增的挑大梁促发展的显著效益，成为高海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硬核的底气。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云出版，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其实

0: 伸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激活文旅新动能。
0: 胡昌生在全省15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孔绍迅主持。
1: 胡昌生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石谋君参加。
0: 孔绍迅在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龙岗经贸交流对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文脉绵长，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石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3: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4: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晚上记录一下。
2: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病害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4: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2: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5: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6: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
2: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

0: 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1: 全新上线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0: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悦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起。
2: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0: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门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全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3: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0: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护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动能，让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甘肃台报道。
4: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5: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0: 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破例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字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9号在兰州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全国广大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广大教师寄予殷切期望，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参加。
0: 胡昌生首先来到兰州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周佑和，慰问由他领衔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骨干，关切询问他们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情况，勉励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要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胡昌生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及新高考改革等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他说，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量，要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在兰州市七里河小学，胡昌生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等情况，并与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爱生如子、爱孝如家，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因材施教、启智润心，关心关爱学生，引导学生心智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要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雷东升、张小强、马小杰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来到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

0: 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尽心托举孩子们成才梦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孔少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特色学科开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珍惜岗位，努力工作，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守正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努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培养更多国家有用之才。孔少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开展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从严从细织密校园安全防线，优化教师管理与结构配置，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龙岗经贸交流对接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对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与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香港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龙岗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重要地区，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近年来，一批香港企业在甘肃投资兴业扎根发展，一批龙字号产品借助香港走向国际市场，龙岗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庄国泰表示，希望龙岗两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深化产业协同，促进龙岗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优势叠加，在落实双碳目标中拓展能源合作，打造全国东西部绿色能源协同合作的标志性样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甘肃特色农产品、中医药、文化旅游等优势产品与服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市场，引导更多国际资本高端要素集聚甘肃，在凝聚爱国爱港力量中汇聚合作合力，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共赢发展多做贡献，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省政协将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落地见效。葛建团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庆祝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1: 省教育厅近日召开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六位一线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投身教育强省实践、躬耕教坛的先进事迹。
3: 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到学生的心里去，同时拓宽协同育人格局，积极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为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在嘉峪关，老师们手捧鲜花，沐浴晨光，接受学生们送上的节日祝福。在平凉崆峒，孩子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进便利贴，贴满告白墙。
4: 您像朋友一样听着我们说说小烦恼，您会为我们的进步由衷开心，也会耐心包容我们的调皮捣蛋。今天我衷心的想对您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5: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在陪伴学生长大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今后我依然会坚守这份教育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1: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酒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甘南邀请专家团队开展教师节专场义诊及健康体检公益活动。临夏和政新华书店向当地学校捐赠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张掖肃南举办教师节艺术展演，用文艺表演诉说牧区教育的温暖故事。

0: 金昌市教育系统举办理论宣讲大赛，教育工作者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武威天水陇南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激励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事业。
1: 今天受到表扬，这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立足课堂，笃行不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抓实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全面提升群众吸附力和社会影响力；抓实重点人员服务管理，严防各类案事件发生；抓实智慧政法建设应用，服务支撑主动创稳；抓实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抓实政法基础能力建设，让基层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准确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指导实践，切实推动基层政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现场推进会暨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榆中县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必须在全省全域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学习推广兰州市经验做法，对所有村集体三资开展无死角、全覆盖、地毯式清查，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总结各类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形成切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以最大力度冲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整改整治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要聚焦重点攻坚，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水平，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全面完成。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甘肃分会场活动举办。我省作为全国25个分会场之一，视频连线全国主会场同步开展销毁。全省共设12个会场，兰州、白银等4市参与主分会场，金昌、酒泉等8个会场同步行动。本次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49吨，货值240万元，涉及食品药品、农资、医疗器械等20余大类，采用安全环保方式处置。今年以来，我省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条例，开展铁拳、昆仑等专项行动，查办侵权假冒伪劣案件664件，罚没468万元。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度国家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在兰州交通大学开班，在为期30天的研修期间，培训班将通过理论讲授、记忆实操、现场观摩等形式，引导学员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打通技艺创作和市场发展的通道，推动非遗品牌培育壮大。
2: 近日，咫尺乾坤源自苏州，苏州园林，兰州大学园林艺术交流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江南文化与丝路敦煌文化跨界融合。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新一批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枣园码头至鸟岛至太极岛码头航线以自然景观游类别上榜，为我省此次唯一上榜的旅游线路案例。该航线全长10公里，串联鸟岛、芦苇荡、百年枣园等景观，让游客尽享黄河湿地生态之美。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马
5: 半斗，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凝清露，陇原入新秋，连日冷暖气流交汇，河东多地经历了秋雨的浸润，雨水逐步的消退，我省天气迎来阶段性转好。恰逢教师节，在这个感念师恩的日子，向全省辛勤耕耘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明天兰州是多云转晴，气温是11到25摄氏度，呈现西暖东凉的格局，白天阳光尚可，入夜之后呢降温迅速，省内各地昼夜温差普遍达到了10度左右，甘南高海拔区域气温偏低，最低气温可低至3度上下。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提醒朋友们早晚出行凉意明显，出门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是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其中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另外呢，11号清晨平凉、信阳两市的部分地方有雾。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酒泉晴，10到22度。嘉峪关晴，11到21度。张掖晴，11到24度。金昌多云转晴，9到24度。武威多云转晴，11到24度。白银多云，9到22度。临夏多云转晴，8到22度。甘南阴转多云，3到15度。定西多云，8到19度。陇南小雨转阴，15到18度。天水多云，10到22度。平凉阴转多云，8到20度。庆阳多云，11到19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6到21度。甘肃矿区晴，7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1度。

0: 辉县阴14到18度，临潭阴转多云6到16度，康县小雨转阴13到17度，两当阴13到18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0: 汇集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

0: 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3: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So we are very excited.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8: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7: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

0: 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 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二。

0: 沙尔界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白银行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一炮打下去死几个共产党，两炮打下去死一堆共产党，不消总司令动手。
4: 独立团连续取得听四桥、贺胜桥各战役的胜利，直抵武昌城外。
5: 如果全师出动，我敢说那出城的北洋军全都能俘虏了，你信不信？
6: 我信。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放火运输舰，
1: 放火运输舰，
2: 民生用货，
0: 民生用货，召回运输舰，
2: 召回运输舰，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0: 放火运输舰，
3: 放火运输舰，
4: 往前面就是运输舰，怎么办？
5: 北伐大军已经光复武汉，想想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这里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工友们，冲啊！
3: 冲啊！
2: 打倒帝国主义！
6: 1927年1月5日，武汉工人大罢工，占领英租界。1月6日，九江民众占领英租界。不久，英国政府被迫将武汉、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民心大振。
7: 还是民众的力量大，几十万人占领英租界。给洋人吓得呀，直钻地洞。
8: 前几天啊，还在街上行凶，在什么汉口搞一三惨案，杀中国老百姓。现在倒也成胆小鬼了。
7: 打到长沙，他们的炮舰到长沙帮军阀；打到岳阳，他们的炮舰又到岳阳捣乱。要是有命令，我早就上去开火了。
9: 啊，我跟你说啊，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就把咱中国打得千疮百孔。我觉得。要是想把洋人彻底赶走，还得靠大革命。
7: 哎，上海也有租界，天津也有租界，咱们要一块一块的全部收回。
9: 没错，
8: 对，这儿的民众数量更多，咱就都照着武汉的办法来，肯定没问题。哎，新来的，怎么不说话呀？新来的，怎么不说话呀？
10: 我在想，
7: 想什么？
10: 我在想，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会随意放手吗？军阀战争，哪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黑手？贫弱的中国，是不是能够和帝国主义全面对抗？
7: 半个中国都打下来了，等北伐彻底成功，帝国主义被吓个半死，自己就跑掉了。
10: 没那么简单吧？一部近代史，他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下黑手。
11: 林彪说的有道理。舒畅，
12: 哎，
11: 部队刚扩编，咱们得抓紧训练新兵。
12: 嗯，
11: 这要真动起手来，咱可不能让人看笑话。
12: 对，
11: 要看也得看帝国主义的笑话。
12: 没错，
11: 抓紧吃吧。

0: 啊，请进。陈先生，恩来定来了，你别进来了啊，
1: 快坐快坐，哎，快坐，
0: 谢谢，
1: 坐坐坐。路上还好吧？
0: 不太好，反乱军阀到处在搜查，抓捕工人，人人自危。
2: 是啊，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把他们给弄疼了，现在正在疯狂的报复。
3: 不过北伐军现在已经攻入了江西、浙江，反动军阀在上海的好日子不多了，不多了。我们不能等待，必须要有所行动。
0: 陈先生，我们听您的指挥。
3: 来啊，我们把你从广州请到上海，就是因为你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我们想啊，想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2: 那太好了，现在上海的工人都憋着一股火，随时都会迸发。
0: 我们首先要总结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要组建有力的领导机构，采买武器，加强军事训练，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而且还要做好策反工作，广泛的收集敌人的情报，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听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都很佩服周先生。
0: 上海工人运都搞得好，主要还是靠你们。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宜城的胜利。
3: 武装起义一旦成功，反动军阀一定会乱作一团，乱作一团啊！恩来啊，我们还要做好迎接北伐大军的准备啊！
0: 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安排。陈先生，您先好好休养您的身体，等您痊愈出院的时候，或许上海已经变作知己的世界。
4: 来，这边，潘秋，那湖北可是你的老家，准备拿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呢？
5: 有啊，哎，面窝、热干面、三鲜豆皮，应有尽有。一别数载，你可是发福了。
4: 我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马上就要有第三个了。哎，那天带我解解馋去啊。
5: 好呀，咱们出去吃。
6: 不用出去，
4: 我都买回来了。董先生，走，
7: 行。
4: 董先生，真没想到啊，这形势发展的这么快，武汉呀也成了咱们革命人的天下了。哎，对，那个麻糖还有没有啊？
7: 麻糖不着急，我先给你辣椒，正宗的湖北辣椒，
4: 这我得尝尝。
8: 同志，哎，
4: 秋满，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来来来，快请
4: 来。
8: 两湖同志到了一块儿就谈辣椒，我到武汉这几天根本吃不下饭，每一顿都把我辣得面红耳赤，嗓子疼。这么冷的天气，汗都止不住。
4: 多吃就习惯了，不吃辣椒不革命。这就是那个湖北的辣椒吧？
8: 对对对，
4: 我得尝尝。
7: 哎呀，这次我倒要好好考证考证了。这个马克思。

0: 他是德国人，他吃不吃辣椒啊？毛先生，
1: 方志敏同学。哎呀，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怎么回事啊？你在上海考黄埔，名列前茅，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0: 组织上派我回江西搞农民运动，和陆军军官学校失之交臂了。
1: 怪不得江西的农民运动发展得这么迅猛啊！啊，
0: 走。
1: 哎，好嘞。这农民运动啊很重要，农讲所从广州搬到了武汉，各位都要多出力啊。
2: 我可是听说了，你要搞一届规模最大的农讲所，要培养上千个农民干部。
1: 何止上千人，要几千人。现在大革命的形势轰轰烈烈，农民运动也要跟得上，到处都在管我要干部，所以要快招生、快开学、快上课，一切程序都从简。
3: 以前啊，这里是张之洞办的北路小学堂，后来呢又是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
4: 现在呢我们又要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代的洪流不可阻挡。
1: 筹备农讲所的事情，湖北的同志要多多帮衬了。这正式开课之前呀，我准备回一趟湖南。
4: 是该回去看看了，开会自从跟了你，没过几天团聚的日子，虽然是新女性，毕竟也是女人啊。
1: 我这次回去啊，也不光是为了看她，我想到农村走一走。我们搞的是农民运动，不了解农民怎么行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上海、在广州、在长沙，离农民越来越远了。哎，我得好好补补课。
2: 说得对，只要咱们中国人的力量凝聚起来，一定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嗯。
5: 为了答复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问题，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
6: 现在问大家一句，有没有胆量？
7: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存，为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一尽，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那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
8: 并没有什么可指责。
7: 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
8: 为了答复人民的指责，
7: 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

0: 小天讲得很细致了，这就是总司令的意思。山雨欲来风满楼，各位，上海的初春天气变化多端啊。
1: 请放心，我们都是懂规矩的人。什么规矩？总司令定的规矩，自然就是我们的规矩。总之。
2: 唯总司令马首是瞻，
3: 这句话我会。

0: 我们这次打扫的是上海的，行会帮会大都在我们手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总司令发句话，我们替他把上海打扫干净。要是共产党搞事情呢？ 他们可是最擅长蛊惑工农，飞上天把他们打下地，别的地方不敢讲，上海滩的码头，我们还是把得住的。
1: 有各位先生在，我放心。
0: 兄弟，还有要务在身，告辞。

0: 先生，
1: 这位总司令就是您以前收的门生
0: 蒋志清。
2: 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1: 此人心思缜密，又成了这么大的事，门生帖子在您手里未必有利。
2: 马上将他换，等他进了上海，我会处置得体体面面。
3: 同学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会有几万万的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北部各省起来，他们将势如暴风骤雨，迅猛无比，无论什么样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向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0: 周主任，侯静茹。不对，应该是侯总教官。
1: 主任，叫什么？都是您学生。啊，对了，工人纠察队我们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
0: 您辛苦了。哎，
1: 不辛苦，应该的。
0: 侯教官是大本事，他的军事水平我们都见识了，上海话得说叫顶呱呱。
1: 你的工作完成了没有？
0: 一点点小事情，没任何问题。毛毛雨。
1: 周主任，工人纠察队已就位，请指示。
2: 诸位，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的残余部队。我宣布，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现在发动。
3: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 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

0: 上海市区大部分已经占领，只剩下闸北还没有攻占。周主任，周主任，我们已经夺取南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1: 太好了，上海北站那边进展不太顺利，敌人火力太强，
2: 你去支持一下胡仁航，
0: 六点前必须拿下北站，结束战斗。是。
2: 阿哥，你腿怎么跑起来了？
3: 已经站了4个区了。
4: 重建租界了吗？

要不你带些人把这路口看看热闹，如果工人们真的打进了租界怎么做？回家睡觉。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拿两挺机车，拔掉那两颗牙，没带衣服拿下。
1: 你再怎么打？
0: 回应！到，去找个梯子。
2: 是。

0: 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1: 来，同志，上海北站成功夺取，
2: 马上向陈独秀总书记汇报。
1: 是。
2: 总司令秦国木。
3: 哎呀，不用检点了。
4: 江浙的朋友是蒋诚信的。
2: 不止这些，上海联合会的同仁们还有一份薄礼。
3: 是吗？
2: 大军需要的棉布、猪鬃、药品、粮食，联合会都在准备着。总司令打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
3: 好啊。所以，我要保护合法商人的利益。互敬才能互利了。
2: 总司令辛苦了，余某告辞。

0: 书都点过了，没有问题。江浙财团的这帮阿公是识相的。还有什么事情？
1: 黄金荣已经等很久了。哎呀，
0: 差点忘记了。时过境迁呀，没想到今天让他也等了那么久。快看，让他进来。
2: 是。

0: 王先生。
1: 哎呀，黄先生，里面请。
2: 总司令为国为民，戎马倥偬，向总司令致敬。
1: 哎，黄老先生，您是上海滩的文人，我们又是故交，不用客套，请吧。

0: 这个你收起来就很好。怒骂世家，不敢攀附人种龙凤，还请总司令收回字典。 一下就想起来了。当年要不是黄老先生资助我，我也不能承先广州，继承革命大业。所以黄老先生您对革命是有功劳的。若有需要，黄金荣誉沪上友人，愿效私立。
1: 这么讲规矩，以后的伤害还得靠你。

0: 被人抓队来了！哎，哎，哎，哎，干什么？你要打人啊？
1: 谁打你了？别乱喊啊！
2: 哎呦，
0: 别在这捣乱啊！赶紧上！
2: 谁这怎么？哎，砍砍破枪，以为自己二郎神了？
0: 刚度，你别骂人啊！
2: 骂你怎么样？
0: 你再骂下去试试！
2: 哎。

0: 工人纠察队打人了！
1: 臭瘪三也敢来搞花头，
2: 走，叫上几个弟兄给他们放放血。
3: 老胡，
4: 别冲动，现在还是要克制。事情很明显，帮会故意制造事端搞事情，
3: 可是万一出了人命呢？不就正如了他们的意吗？
2: 醉，
5: 说话说得对，现在不仅仅是帮会在制造事端，蒋介石、白崇禧等对付我们早已经有了预备，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会借扰乱治安的名目来搞事情。
6: 那就先给伤员治伤，我再给队长们开个会，尽量避免冲突。
5: 建议中央派人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等到汪精卫来了上海，要请陈独秀先生与他进行见面会谈，从高层来解决问题。
1: 来，你可真是姓周的，这想事情做事情不能老那么周全，这早晚要吃苦头的。
3: 行了，你闭嘴。
5: 革命不是打打杀杀，要讲究技巧的。我宣布，按照上级的决定，中央的军委与上海的区委的军委合并为统一的机构。不管是动文还是动武，我们要做好棘手准备。
1: 哎，这还差不多。哎，要是需要有行动，早点跟我们讲。
7: 我们现在就是力气多，使不完。
8: 周总指挥啊，蒋介石派人送来请帖，请您去见面。
9: 梅来，广州一别，手多了。
5: 校长，不，总司令。
9: 梅来，坐下说，好吧？来，来，梅来，听说你都做了上海王了。
5: 上海是中国人民的。上海的工人和市民赶走了反动军阀，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这样的城市谁敢称王啊？
9: 思维敏锐，言辞犀利，黄埔复才依旧啊。
5: 如果不是因为亲共的话，我应该会在黄埔发挥更大的作用，培养更多的人才。
9: 我们现在不是又坐在一起了吗？本来我一直认为你有萧何之德，为政之才，你应该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情，所以离开黄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5: 这么看来，我应该感谢总司令了。
9: 你我之间不谈感谢，但是如果是同道者，便可以走得更加长久，对吗？
5: 总司令啊，请问北伐军下一步是如何计划的？
9: 哎呀，恩来，你对军队的事情还是这么关心？我都听说了，你会见了严仲师长、司烈副总指挥，还有很多黄埔的学生，有这件事情吗？
5: 就跟今天跟您见面一样。加强沟通，减少误会，跟老朋友见见面还是很有必要的。
9: 在上海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5: 确实有一些困难，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生出了不少事端，有些人对共产党视若洪水猛兽，恶言相加，甚至加害人命。不知道总司令对此是什么态度？
9: 哎呀，你们搞的那个农民运动，军队上下有很多人有意见，但是我都替你们给压下去了。不过恩来，我毕竟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压下去， 但是整个的大局我必须要平衡。共产党只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如果共产党员有人犯了错误，态度特别的强横，我是有干涉的责任和制裁的权利的。
5: 强横，到底是谁在强横呢？国民党员数百万，共产党员只有5万多，国民大军数十万，共产党不搞正规武装，我们哪里有资本去强横啊？再说您说的那个农民运动吧，以个别的过激行为加以夸大事实，以偏概全，这到底是谁在强横？

1: 从黄埔开始，我就非常欣赏你的才华和您的能力。我特别希望你我之间能有一次愉快的交谈，但是今天就只能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 择日再谈吧。
2: 好的，总司令。其实比起总司令，我更愿意称呼您为蒋校长。

0: 侯教官，你也学过医生啊？战场救护，那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跟你们大上海的医院，那是两码事儿啊。我这点伤啊，不算什么，就是那帮公贼太狂了，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1: 请参。
0: 嗯，
1: 他们是故意设的圈套网，
2: 就是一群无赖，专门跟咱憋苗头，想在上海滩呀耍威风。
1: 我看这事儿倒没那么简单。
0: 这才三天，同样的事情都发生了七八回了，恐怕他们后面还会有什么大风浪。多大的风浪咱也不怕呀，北洋军都被咱赶走了。侯教官，这些臭瘪三找事没完没了的，咱不能再让了。
3: 这样，国英，通知你们队，这几天晚上有别回家了，睡觉别脱衣服。
0: 啊，
1: 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了。
3: 伟林啊，总司令，一路征战辛苦了，光复上海你是首功，来，请坐，请坐。
4: 是总司令指挥有方，三军将士用命，所以才能取得成功。
3: 虽然现在上海光复了，但是有过激党蠢蠢欲动，不断的声势，要保卫地方的安定，我们革命军队。
4: 要起到作用啊！
3: 我明白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已经收回了，总司令的意思是，上海的租界也要原力收回吧？
4: 什么？
3: 请总司令放心，我带一个师，3个小时之内收复全部租界。柏林啊，你糊涂啊！租界是历史遗留问题。 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们在中国搞革命，友邦的支持是必要的，所以租界先留着，会有作用。
4: 我就不太明白了，您说的，
3: 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嘛，一点点小小的胜利就冲昏他们的头脑了，在上海耀武扬威，蛊惑民众，而且还想建立政府。 很多的人是叫苦连天，问题已经反映到我这儿来了，不可以放任不管吧？
4: 我想，有周恩来在，即使有一些误会。

0: 这个人也是可以化解的吧？
1: 柏林啊，周恩来在你心中位置就这么重要吗？
0: 总司令平时经常夸奖的啊。

0: 消灭反动军阀，这个仗不管怎么打，后方应该安稳，对吧？否则会出师不利。
1: 总司令的意思是，难道？
0: 不令，你是太累了。好了，先回去休息吧。任命的时间啊，很快会下来。
1: 是。

0: 这个血月很左倾，不能用了。
1: 军长就算了，师长也不要当了，找一个闲差先放那里。
0: 校长，走一个血月还不够。
1: 什么意思？
0: 第一军的官兵都不愿意跟共产党翻脸动手，我黄埔的那些同学对下一步大都反对。
1: 共产党不是都清出去了吗？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很偏狭，可能也是顾及同学之情，毕竟黄埔同学两边都很多。
1: 那这里面就没有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啊？
0: 还是有的，胡宗南就在积极行战。
1: 这样，命令第一军撤出上海，26军解放。
0: 26军是刚刚归降的军阀部队，可靠吗？
1: 他们刚过来，急于立功，是可以利用的。
0: 是。
1: 啊。周恩来那边要安抚一下，送一面锦旗过去，措辞热烈一点。
0: 是。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0: 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4: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5: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 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上海总工会要加紧运转，
7: 放心吧，千头万绪我会努力。
6: 来开会。
8: 上去就砸，朝天开枪。
9: 恩来同志不能批评吗？我在广州的时候只是以退为进，这件事我不希望你再提了。
1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4: 我们把你从广州请到上海，就是因为你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市长也不要当了，找一个闲差先放那里。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柏林啊，终于来在你心中位置就这么重要吗？总司令平时经常夸奖的，说他有周公之才，我等尊重总司令的意见。你是了解我的，我一贯爱惜人才，北伐现在很顺利，军队扩充也很快。
1: 第一军军长的人选很快就会空缺出来，柏林，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勇于担当责任？我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愿意率部继续北伐，消灭反动军阀。
0: 这个仗不管怎么打，后方应该安稳，对吧？否则会出师不利。
1: 总司令的意思是，难道？
0: 柏林，你是太累了。好了，先回去休息吧。任命的时间啊，很快会下来。
1: 是。

0: 这个血月痕左倾，不能用了。
1: 军长就算了，师长也不要当了，找一个闲差先放那里。
0: 校长，走一个血月还不够。
1: 什么意思？
0: 第一军的官兵都不愿意跟共产党翻脸动手，我黄埔的那些同学对下一步大都反对。
1: 共产党不是都清出去了吗？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很偏狭，可能也是顾及同学之情，毕竟黄埔同学两边都很多。
1: 那这里面就没有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啊？
0: 还是有的，胡宗南就在积极行战。
1: 这样，命令第一军撤出上海，26军接防。
0: 26军是刚刚归降的军阀部队，可靠吗？
1: 他们刚过来，急于立功，是可以利用的。
0: 是。
1: 啊。周恩来那边要安抚一下，送一面锦旗过去，措辞热烈一点。
0: 是。
2: 哎，右边再高点，右边，高，高，再高，再高，再高。好，好，好，可以。下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嗯，陈先生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了，你看。
2: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极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4: 哎，都来了，坐。陈独秀先生专门打来电话了，他跟汪精卫谈得非常愉快，达成许多共识，继续密切合作，不仅发表了宣言，而且要压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
5: 蒋介石这个刺老啊，从根子上就不正。当年他在上海滩炒股票啊，是拜了黄金荣做老头子的，这江湖的手段他倒是学了不少。
4: 上海这个地方啊，情况特殊，红男绿女三教九流，帮会的势力很大，我们要警惕。
2: 没错，最近经常闹事的这个青帮幕后老大就是杜月笙和黄金荣。
6: 洋人兵舰开来不少，以万县和南京的经验来看，帝国主义还会横加干涉。
4: 我们学习苏俄的经验，走工人暴动夺取城市的道路。石华同志，上海总工会要加紧运转。
2: 放心吧，千头万绪，我会努力。
4: 来，开会。
7: 总司令前往南京，运筹帷幄，总控全局，辛苦了。
8: 谢谢于先生。
9: 26军已经进驻上海，
8: 都部署完毕了吗？
9: 报告总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10: 还有，那个周恩来，
9: 回总司令，卑职已经有所安排。
8: 司令，
9: 有，
8: 旧军阀过来的人。手上大多都有血，有劣迹，但是你不一样，你是我信任的人，你是准备为国民革命建功立业的人。
9: 请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洗心革面，戴罪立功。
8: 好，好，不必送了。
11: 时间过得真快，咱们又聚在一起了。
12: 是啊，短短5年，革命形势大发展，北伐成功了一半，北洋军望风而逃。如果咱们能在北京会师，中国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11: 那也要看是怎么样的一页啊！现在啊，南方的各省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可是国民党在搞摩擦，还有一些军人下乡抓了我们的农会干部，我这的告状信啊，已经堆了一摞了。

0: 知，要不说是你呢。
1: 摩擦一定是会有的。
0: 我去年在广州贯彻了仲甫先生的正确主张，我们的人退出了第一军，一些党员也退出了政府，情况不就已经好转了吗？
2: 我看未必，这个蒋介石啊是越来越反动了，他在赣州南昌公然抓捕我们共产党员，杀害我们的同志，北伐越成功他的气焰越高涨，
3: 洋人炮轰南京，打死打伤我们国人2000多，可是他蒋介石在做什么？在给人家道歉。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发声声讨过了，一旦北伐成功，一定要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4: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中国的事情从来都不简单。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对国民党左派势若仇仇，如今兵权在握，又吸纳了很多旧军阀，盲目地吸收党员，风气越来越差。
5: 这摊子铺大了，难免泥沙俱下。
0: 共产党人还是要有自信的，我们发展也是很快的，
4: 所以啊，要对新加入的同志严格的把关，即便是加入了，也要不断学习，加强思想意志的锤炼。
2: 这个我同意，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退出。
5: 这武汉的春天怎么还这么冷啊？
3: 老天爷的脸，一天三变，要是遇上倒春寒呢，还会冻坏骨头呢。
6: 每人10块，自己取。
7: 这下可是发了笔洋财了。
6: 自封之后，每人还有10块。哪样顺手取哪样，子弹嘛，随便拿。
8: 哎，大哥，阿义那伙兄弟也想干。
6: 有多少人？
8: 3-4个。
6: 群众喊来，每人8块。
8: 好。
6: 全体出发！
5: 可以，好吧，东西给你交代了。嗯，来，看着这个啊。
7: 周总指挥啊，有人找你。
9: 周老师，
10: 司令，黄埔3期的，打仗是成立了功。
9: 你怎么来了？26军，请您到司令部会商，稳定上海的局面。副总指挥司令是我的亲哥哥，您就放心吧。
0: 好吧，那我去谈一谈。
8: 这几天帮会和工人纠察队斗得厉害，杜月笙这个时候请吃饭，会不会是鸿门宴？
3: 咱们身后有几十万的工人，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8: 只怕周先生不会同意啊。
3: 周先生自己也去了26军军部，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行。请。
1: 汪委员长，杜某恭候已久。
2: 久仰久仰，杜先生。
1: 请，请。
3: 您的茶。
2: 谢谢。之前跟杜先生见过几次，杜先生不太爱说话。
1: 上海滩的码头大，哪里轮得上我讲话？汪委员长人中龙凤，杜某愿意和你交交朋友。
2: 杜先生您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倒是愿意结交真正的朋友，但也不愿意看到有人故意捣乱。
1: 下面的人啊，就是喜欢拆烂了，比比谁都拳头硬啊，伤几个人啊不算大事。
2: 我们倒是一向以大局为重，希望今天我们的谈话能够消弭恩怨，共襄国民革命之盛举。
1: 兄弟之间都好商量，这为人一世啊，要先把日子过过好啊。什么主义啦，革命啦，那些都是身外之事，不必看得太重。
2: 不知道今天杜先生请我来，到底想说什么？
1: 杜某，劝兄弟一句，放手吧。天下江山千古事，终归还要回归正手。汪委员长发句话，手下的兄弟少吃点苦头。
2: 多谢杜先生的提醒，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打扰了。
4: 兄弟，抽根烟。
5: 谢谢，不会。
4: 来一点。
1: 给你留了活路，你不走，生门入，死门出。

0: 好大的阵仗啊！你们在搞什么花头？
1: 上海刚刚光复，散兵游勇很多，非常时期，司令不得不防。赵老师啊，还请您多多理解。
0: 你们要戒备的，恐怕是我吧。
1: 请您来呢，就是为了共同解决问题。这位同志，进入司令部，请您把枪交一下。
2: 请你拎清楚啊，在这上海滩上，谁敢交老子的枪？
1: 赵老师，我哥一直在里面等您，我可以担保，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盘得好，太阳出来了，局势就都不一样了。行。

上去就砸，朝天开枪，局面给我搞得越难看越好。我随后带人上去，你们都得小心。

0: 工人纠察队可不是软脚蟹，你们动作反应太慢了。你们上级哥还算漂亮，他们不是要搞暴力革命吗？今天我就要还他暴力，革他的命。
1: 万事皆好商量，唯独缴枪不能商量。这是上头的意思。工人纠察队乃行会武装。
2: 缴了枪，治安的责任交给了我们，可以避免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嘛。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这话言犹在耳呀，
0: 周先生，司某不记得。 何曾说过此番话呀？
3: 没错，说这些话的人的确不是你，而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0: 都打遍，把他包围了。
1: 快带刀，快！
2: 是。

0: 小人，来人，都给我！
1: 老子一出手，随便弄死你们七上八下，不在话下。
2: 那又怎么样？
1: 26军与几万人，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又能搞死多少？
0: 司令，你好大的胆子！

0: 道甘味。
1: 这就是你在黄埔三期学的本事。
2: 赵老师，我得听校长的。
1: 你我还有蒋校长都要听朱山先生的话。背叛先总理遗志，破坏国民革命，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
3: 这个罪名我的确担当不起。
4: 直说了吧，司某今日也是奉命行事。
1: 奉谁的命？
4: 我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副总指挥，谁还能给我下得了命令？当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仲正。

住，把枪全都给我缴了。

0: 今日之举，你请示过武汉国民政府了吗？我是一名军人，执行的是军命，和政府无关。
1: 国民政府现在在武汉，武汉方面怪罪下来，你准备如何回答？就在前几日，国民政府的汪主席还和我党的陈独秀总书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你看过了吗？
2: 没有。
1: 你呢？
0: 看过了，上面怎么说？声明中说，中国国民党的多数同志都支持孙总理的粮共政策。汪主席说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包括你吗？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决议，以示全世界，绝无有驱逐有党、摧残工会之事。
1: 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你在公然对抗国民政府！好，你说这是蒋某人下的命令，有证据吗？如果有电脑反悔了，你就是那个替罪羊。
1: 别忘了，你可是刚刚从旧军阀改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你今日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奉命行事，还是你旧军阀屠戮功劳的野蛮行径？ 你说得清楚吗？在外人看来，你是又一次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我可是见过不止一次。
2: 哥，周老师说的都是实话，都是为了你好。

0: 上海方面已经行动，一切顺利。
1: 你马上通知赵世炎、陈延年，让他们迅速隐蔽起来。
2: 知道了。你怎么办？
1: 我有办法。三天以后，我们按照丙方案接头。
2: 等一下，拿着。
1: 一把枪解决不了问题，我不会有事的。你要管住你的脾气。
2: 文莱，保重。
3: 把离开上海！
4: 一切军阀离开上海！
3: 在前进，我开枪了。

0: 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船家，有急事过江，帮帮忙！你们船家帮帮忙，我船费加倍。
2: 哎，到这边来。
1: 家在浦东，有点急事，谢谢老伯了啊。
2: 进去。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教书的。
2: 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教书辛苦啊。
1: 是啊，家里边有急事，咱赶紧开船吧。大伯，
2: 要开船呐，也得等岸上这些人走远了才能开。夜里这桨的声音特别响。

0: 我们到了，哎，就从这儿上岸吧，辛苦一点，哎，以免被抓出去。
1: 这是给您的，哎，
0: 都是自己人，
1: 哎呦，
0: 注意安全啊！
1: 谢谢老婆，哎，感谢您，您保重我。
2: 谁能给我抓起来？好，来，那边，那边去。那个，司令，站住！小次郎，你还是没有跑出我的手掌心。
3: 牛头马面，沟里上路。

0: 动刀了，果然动刀了。国民党的反动派摘下了面具，举起了屠刀，下手真叫一个狠呢。
1: 想不到我们一让再让，还是不能为人所容。
2: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恩来在上海做出了成绩，这就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想有武装，想要成立自己的政权，反动派就要打烂你的武装，打烂你的政权，绝不会允许你有所发展。
3: 从广州清党开始，蒋介石的尾巴就已经露出来了。从赣州，在南昌，在杭州，反动派已经动手了，他们怎么可能放得过上海呢？
4: 我和汪精卫主席联合发表过宣言，我去找他，看他怎么讲。
1: 这主意好，军队是国民政府的，只要国民政府发话，蒋介石肯定会听话。蒋介石会听话吗？
2: 蒋介石的心思绝不仅仅是做一个总司令，汪精卫在他眼里算不上什么，国民党元老在他眼里也算不上什么。政府他在南京搞的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了。
3: 如果当初在广州我们的态度能够硬一些，那国民党的革命派、中间派就会看到希望，就会支持我们，反动派的气焰就会有所收敛，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惨案了。
1: 润之啊，你不用指桑骂槐了，我没觉得我做错。我们党内的同志就没有做错过事情吗？恩来同志不能批评吗？我在广州的时候只是以退为进，这件事我不希望你再提了。
4: 国涛同志是我派去广州的，他的发言代表我的意思。事情已经发生了，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五大即将召开，对全国的党员同志们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过当务之急，要尽快救助在上海的同志。
0: 这批人必须马上转移，这批人就地分散营地，这批人让他们立刻离开部队去武汉集合，
5: 我们分头去办。
0: 带好了武器，注意安全。

0: 胡润航。
1: 我是孙悟空，脑袋砍掉了会长个新的。一帮的臭瘪三也想要我的命，他们找死呢。
2: 刚才有点睡，来，快喝点，快喝点。

0: 大闹天宫，喝的是酒，不是水。喝酒，拿酒来。
1: 有人喝醉啊，比醒着好。把酒拿来。

0: 陈先生，我并不是有意的跟您争论，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1: 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是的，先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令我十分的佩服。
0: 论读书，我比你多；论文章，我比你好；论世事，我年长你几岁，一定比你见识的要多。先生，这几天我一直在跟您争论，您骂我吧。
1: 我为什么要骂你？
0: 为什么？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

0: 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

0: 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交枪，
3: 交枪，
2: 全面交枪。
4: 为什么要交枪？
5: 为什么要交枪？
6: 为
7: 各位军长的大军已经返回武汉，各地方也展开部署，这时机不就成熟了吗？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11: 对对对对，现在画这个平凉的这个红牛，就画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平凉红牛继续做下去。
8: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0: 叔叔，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0: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量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量红牛，名字叫个红青川牛，毛色这个是红枣色，体型嘛就是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0: 那像这种牛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川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个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川这个牛的话，今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5至14块钱。
0: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就试一试。
1: 对，行，好的。
0: 这个怎么弄？

0: 就是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早上这个头腿母牛就画这个奶菜，对喂牛人来说最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跟上，像这个头腿母牛怀上的话，斤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量的话，牛太肥太胖，就用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八千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下这个牛贩子的话，给六千五到七千块钱。所以说，就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我们就是统一管、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我们就是像他们这个岛上母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是给我打电话。回来黑了，回来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出产，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下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去出去帮一下忙，是什么？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成立这个带领下，我养牛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就是我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像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助我这个治疗。这就是每年下牛肚，他也给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0: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1: 对，
0: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1: 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赵湾这就是我的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话，我们庄里有个老树木拉两个母牛，下下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这会儿，哎，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哎，我就还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喂上100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哎，也卖10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0: 那您交学费了吗？
1: 因为咱们头一两年搞这个养殖的话，咱们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理论学习，咱们这个斗牛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像我头一年的话，下来有个50多头牛娃子，死了只要7-8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才2-3头牛娃子。
0: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的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1: 现在的话，这个平壤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平壤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我们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我们是这个50多户。下一步我们准备把咱们这个平壤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2-3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再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4: 就位，预备，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Woo!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另外那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一物一码可追溯，把好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关口。
1: 每一批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扫码就能查看产品信息。
0: 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我们将压实监管责任，紧盯平台责任缺位、小散商户隐患反弹的问题，严整改、强执法。
0: 白银消防将专业救援力量驻守黄河石林，用第一时间响应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
3: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这个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落到水里边，人手炸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比较危险。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

0: 组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民生为本，食安为先。眼下，酒泉市瓜州县涉事农业的温室大棚果蔬迎来采收上市旺季，为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瓜州县紧盯种植源头管控、基层快速检测、问题靶向整治等关键环节，全链条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让戈壁特色绿色农产品持证上市，畅销四方。2026年以来，酒泉市瓜州县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将县里52家企业合作社、76户农户全部纳入农产品追溯平台闭环管理，实现生产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质量风险可管控。
1: 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们基地给我们科普用药知识，还上门抽样检测，每一批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扫码就能查看产品信息。我们也按规范组织生产，多用有机肥，把控好用药间隔。这个合格证就相当于蔬菜的身份证，现在经销商进货都要看，销路更好，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0: 种植端的规范自律离不开基层监管的就近把关，瓜州县农技部门还推动快检设备技术力量全面下沉基层，通过乡镇一线集采集测快速检测通道，将质量安全隐患化解在田间地头。
2: 今年县里统一给我们乡镇配发了胶体金快速检测设备和配套的试剂，并组织了专项的实操培训，设备操作十分的简单，十几分钟就能出初步的筛选结果，真正解决了基层检测难的问题。
0: 在乡镇一线快速筛查的基础上，县级检测机构紧盯高风险农产品品种，常态化开展专项抽检与风险隐患排查，推动监管触角从田间大棚延伸至流通销售全链条，实现生产到销售环节无缝监管。
3: 为严守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种植基地、农产品收购网点，紧盯豇豆、番茄、辣椒等重点品类，围绕农兽药残留等突出风险开展排查整治，另一方面强化源头管控，督促生产主体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另一方面加大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风险筛查。
0: 环环相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既牢牢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也为瓜州戈壁农业塑品牌、吐销路夯实根基。
4: 今年以来，我们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作证制度，指导主体开具合作证2.7万余份，实现了与四元二维码的条码联动。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同步培育农业品牌，全县三品一标达到了31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胶体金快检预警作用，规范合作证管理，做好品牌申报，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助力瓜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瓜州县构建起田间到市场的农产品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托溯源平台、基层快检、常态化抽检，实现源头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以卡码联动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在守牢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擦亮戈壁农业品牌，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时下互联网订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便捷的消费模式背后，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隐患也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今年以来，临潭县聚焦网络餐饮安全突出问题，以法治为支撑，压实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手段，凝聚共治力量，全方位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用心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三月份以来，临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发布问题线索征集公告，对外卖平台及入网餐饮经营单位开展行政约谈，集中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依托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当地开展拉网式排查，对178户入网餐饮单位实现检查全覆盖，累计督促整改各类问题138条。
6: 我们将压实监管责任，紧盯平台责任缺位、小散商户隐患反弹的问题，严整改、强执法，深化智慧监管，运好红黑榜和骑手监督员，凝聚共治合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两家外卖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整改不力等问题，临潭县已依法立案查处，彰显执法必严决心，同时创新监管模式，发布网络餐饮红黑榜，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让监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7: 受聘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我将履职尽责，紧盯网络外卖巡查，及时上报隐患，做实普法宣传与社会监督，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5: 法治监管的常态化、规范化不仅有效整治了行业乱象，更让辖区餐饮经营者深刻认识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8: 我们坚持用心做好每一餐的理念，已经在临潭县城做餐饮13年，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问题。尤其针对网络订餐，严控出品配送，确保每份外卖都让顾客吃得安心、舒心、放心。
5: 随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餐饮经营者意识到食品安全才是立足经营的根本。临潭县将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整改回头看，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积极探索以网管网、智慧监管，强化部门联动，畅通社会监督，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的长效治理格局，让群众点得安心，吃得放心。
0: 食品安全无小事，法治守护无止境。从专项排查、从严执法到智慧监管、社会共治，临潭县以法治为抓手，精准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持续净化餐饮市场环境，用常态化监管、多元化共治，守住民生底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 白银消防将专业救援力量驻守黄河石林，用第一时间响应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
10: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它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你落到水里边，人手炸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它比较危险。
9: 消防、公安、景区多部门联动，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让安全成为景区最动人的风景。
11: 消防前置备勤点的设置，让景区的应急救援力量更加专业，应急救援能力明显提升，给游客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心的游玩环境。
9: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在甘肃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以其雄浑壮阔的地质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如何在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的同时筑牢安全防线？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将专业力量前置到景区一线，用关口前移的扎实举措书写了一份守护生命安全的答卷。
9: 黄河石林景区位于白银市景泰县境内，黄河曲流，峡谷石林，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景区内山水相依，沟壑纵横，如遇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灾害。七到十月份是游客高峰期，恰与甘肃省汛期有所重叠。面对这样的防汛形势，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坚持力量前置，快速响应，在景区设置前置备勤点。
12: 是黄河石林作为我们白银市所属的一个客流量比较大，然后参观游览的游客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景区，然后再一个呢，也是根据省上和市上的要求，我们要在这个重点的一些景区安排部署我们的前置救援力量，目的呢是要提升我们应急响应的

0: 速度，在景区呢，如果发生一些突发的应急安全事故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到场，科学处置。
1: 根据景区地形特点及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别，市县两级消防救援队选派5名骨干力量在前置备情点驻勤，并配备前途车、橡皮艇、无人机等装备，把专业力量部署到景区一线。
0: 配备了1名无人机飞手、1名舟艇驾驶员以及3名急流水域救援员，他们相应配备了个人防护类的装备以及救生类、破拆类的防护类的相关的装备器材，以便于我们快速到场之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1: 饮马沟大峡谷是黄河石林的核心景区，全长约4.5公里，峡谷蜿蜒，峰林耸峙，陡坡裂缝、山间岔路交错分布。消防救援前置备勤人员将地面巡查与无人机空中影像同步进行，研判地形地势，摸清隐患位置，划定风险等级，建立风险台账。
2: 是我们每天携带个人装备以及救援装备，对沟内、饮马沟沟内一些这个小沟里边那进行一个巡逻，就是防止这个人员遇险。有些游客这个喜欢冒险到这个小沟里边未开发沟内进行一个游玩，有时候会困在这个山体上下不来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救助。主沟内的话是对这个游客游玩的这个主线路进行一个巡查，就是这个对一些危岩体还这些这个易发生这个危险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勘探。每天这个利用无人机在这个空中俯拍，这个发现这种危岩体，及时跟这个管委会这边及时这个沟通。
3: 大家有拉链的吗？拉链拉好，没拉链的把那个扣子扣好，救生衣保证大家的安全呢。不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个摆设啊，
4: 把扣子扣好。
1: 在景区内的黄河码头，消防前置备勤人员正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除了在日常巡查中及时提醒游客注意水上安全，备勤人员还会为工作人员培训。
2: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它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落到水里边，人手炸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它比较危险。要黄河里边它这个流速比较大，再一个这个真正如果落水的话，你救生衣这个带子它的收紧，它是浮力很大，它是就飘在上面了，它是这个不会沉下去的。你万一如果说没救生衣，救生衣脱落的话，你这个人掉下去之后就很难去打捞上来。所以说这个安全这一块还是很重要。再一个上船的时候，船是斜着45度角在这停着呢，你人上船的时候，这光一块在这个岸上停着呢，另一块是它是没有这个防护栏的，所以说这个咱们上船的时候，安全员一定要这个做好提醒。我们日常会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水上救援队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培训，还有就是，对一个游客的一个救生衣的穿戴也会做这个提示，怎样去穿戴这个救生衣更安全。
1: 完成安全培训后，3名急流水域救援员登上皮艇开展水域巡查。从救生衣的穿戴到上下船的提醒，从水上巡查到工作人员整体培训，一件件小事连着的是游客的生命安全。
2: 我们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对这个黄河的这个流速以及这个水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个安全，我们进行一个巡查。
1: 救援要争分夺秒，前置备勤组始终保持装备上车、皮艇下水的临战状态，确保接到警情即可出动。
5: 我每天都对装备进行维护保养，然后我们是放到车上，以确保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到达事故救援地点。我们的消防救援艇的话，一般是停放在水面上，如果有事故发生，可以第一时间出动。
1: 围绕防得住救得快，前置备勤小组把功夫下在平时，他们联合景区管委会对沟道、崖壁、渡口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摸排，立足景区地形地貌和灾害特点，细化响应流程、力量投送和处置措施，做到一点一策、一事一案。
2: 就是这个1号疏散点位到这个2号疏散点位，它这个距离有多远？
6: 有200米。把能清的人首先用电瓶车就清走了，上避险台的人到避险台暂避，然后每一个避险台都有一个负责人。
7: 首先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汛期安全知识培训，然后联合消防、公安、公司人员对饮马沟风险隐患点

0: 进行日常巡查。防汛工作主要采取人防加技防，在饮马沟上游安排一名雨情观测员，两处山洪监测点和一处雨量观测点，实时关注上游山洪跟雨量变化情况。当遇到强降雨天气时，景区所有工作人员就地转为疏导员，引导游客到避险台进行避险，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这是一处未开发沟谷，我们日常巡查的时候呢，就看这个围挡是不是健全，然后巡查的时候看一下游客，不要让游客进入。
2: 咱们可以在这个铁链子再加一个这个标识标牌，未开发区禁止进入类似的这种。
3: 通常接到咱们气象与气象预警或者突发天气状况的时候，我们公安、管委会、公司还有咱们消防会第一时间进入景区，进入饮马沟咱们主景区。咱们消防通过我们日常巡逻的这些有风险隐患点，他们进行就是紧急救援准备工作，由我们公安进行负责咱们这个游客疏散的秩序，咱们公司主要负责咱们就是游客疏散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咱们管委会主要是咱们的这个指挥调度。
4: 力量在一线驻守，风险在一线排查，险情在一线处置。消防救援前置备勤以来，景区的应急救援体系不断完善，消防、公安、景区管委会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一条覆盖事前防范、事中处置的应急链条环环相扣。前置备勤的成效最终体现在游客的切身感受里。
5: 每到一个景点的话，他都有一部专业的人员在负责嘛，安全挺好的。
6: 安全，安全，挺安全的。反正工作人员嘛，每个景点都有，然后安全告知也很完善，几乎都有提示落实啊什么的。
0: 消防前置备勤点的设置，让景区的应急救援力量更加专业，应急救援能力明显提升，给游客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心的游玩环境。
4: 游客的安全感来源于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也来源于各部门依法履职、主动担当的坚守。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用力量前置的务实举措，缩短了应急响应的距离，拉长了游客安全感的半径。力量前置，关口前移，白银消防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把力量布在前，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筑牢黄河石林的安全防线，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平安，就是守护好这座景区最动人的风景。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近期兰州市百余家餐饮零售商户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其中经营蛋糕店多年的张老板尤为困惑，自己诚信经营十几年，只是在店内播放了几首普通歌曲，却被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起诉，单案索赔金额最高达8000元。众多小商户纷纷表示难以理解，只是用来烘托氛围，并非靠歌曲直接赚钱，为何会构成侵权，还要承担高额赔偿呢？那么，经营场所私自播放背景音乐是否构成侵权？自己付费下载的音乐，门店商用为何还要缴费？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7: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将录音制品用于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或者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的，应当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酒店、餐饮等经营场所未经许可公开播放受中国法律保护的音乐，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音机协作为合法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音乐作品权利人维权，即使购买了正版 CD 或者利用第三方的音乐会员账号欣赏音乐作品，也仅限于自我欣赏，并不意味着可以向公众传播。这是著作权法法权权利独立行使分别许可的体现。
4: 那么商户只是播放音乐烘托氛围，没有靠背景音乐直接盈利，为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商户播放背景音乐系用于商业经营，其本质是优化消费体验，间接促进消费的商业性使用，为直接盈利或主观不知情等因素，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不影响侵权行为的成立，仅在计算赔偿数额时作为考量的因素。

0: 商户遇到应急协维权，应先确认权利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授权，以及相关作品是否受中国法律保护。若确有相关授权，且该作品受中国法律保护，则应积极与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组织获得商品背景音乐授权，并按照标准进行付费。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商户和市场经营者，知识产权保护渗透在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背景音乐并非免费资源，切勿凭借固有认知随意使用各类版权作品。经营所需的背景音乐、图片、文案、视频等要素，均需要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
1: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的解答。
2: 据悉，今年七月中央政法委动员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闻令而动，迅速部署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金秋九月，金塔县东坝镇乡里迎来采收旺季，为守护特色林果产业平稳发展，保障果农群众安心生产，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梨园，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协助果农采摘转运，并在田间开展反诈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辅警把警务服务送到采收一线，全力护航特色林果产业平稳发展。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在40里铺镇新庄村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夜间集结暨3段应急通信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遭遇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出现断电、断网、断路的3段极端场景。演练中，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快速响应，针对通信中断的情况，现场架设卫星便携站、视频布控球等设备，搭建应急通信链条，并通过远程会商系统回传现场信息，检验无公网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磨合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机制。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交通运输局紧扣全县群众急难筹判一月一难题常态化整治工作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法监管、服务为民工作原则，全力规范出租车营运行为，持续净化城市出租车营运市场环境。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车辆20余辆次，执法人员80余人次，检查出租车96辆次，现场纠正车容车貌不达标、营运行为不规范问题10余次，以精准有力的执法举措规范行业营运秩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6: 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先生，先生，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激活文旅新动能。胡昌生在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孔绍迅主持。胡昌生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石谋君参加。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内容听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山河锦绣，文脉绵长，

0: 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1: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石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2: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3: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马上记录一下。
1: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病害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3: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1: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4: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5: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啊。
1: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6: 全新上建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跃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期。
7: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1: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文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全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8: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0: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互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动能，让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破例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质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9号在兰州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全国广大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广大教师寄予殷切期望，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

0: 骨干，关切询问他们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情况，勉励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要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胡昌生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及新高考改革等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他说，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量，要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在兰州市七里河小学，胡昌生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等情况，并与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爱生如子、爱孝如家，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因材施教、启智润心，关心关爱学生，引导学生心智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要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雷东升、张小强、马小杰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庆祝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0: 省教育厅近日召开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六位一线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投身教育强省实践、躬耕教坛的先进事迹。
2: 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到学生的心里去，同时拓宽协同育人格局，积极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为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在嘉峪关，老师们手捧鲜花，沐浴晨光，接受学生们送上的节日祝福。在平凉崆峒，孩子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进便利贴，贴满告白墙。
3: 您像朋友一样听着我们说说小烦恼，您会为我们的进步由衷开心，也会耐心包容我们的调皮捣蛋。今天我衷心的想对您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4: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在陪伴学生长大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今后我依然会坚守这份教育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酒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甘南邀请专家团队开展教师节专场义诊及健康体检公益活动。临夏和政新华书店向当地学校捐赠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张掖肃南举办教师节艺术展演，用文艺表演诉说牧区教育的温暖故事。金昌市教育系统举办理论宣讲大赛，教育工作者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武威天水陇南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激励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事业。
5: 今天受到表扬，这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立足课堂，笃行不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近日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遵循教育规律，适应教育改革。

0: 格，提升教学本领，创新育人方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工作来抓，坚持尊师、惠师、强师同向发力，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根基，激励广大教师主动担当作为，在教育强国建设的甘肃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近日，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专项开展的出生缺陷基因诊断公益补助项目正式落地省妇幼保健院。6个月以下的新生儿确需通过基因诊断进行35种遗传代谢病相关的67个基因检测，或110个听力障碍相关基因检测的，均可申请补助。补助范围为在省妇幼发生的实验室检测、数据结果分析、报告出具等相关费用。每名新生儿现申请一次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例1500元。
2: 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能够在6个月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孩子这个听力的状况能够掌握拿，对孩子的后续的这个救治都会产生很大的帮助。这个一门按照前面的1到3的听障的这个发生率，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覆盖到我们甘肃省的所有的听障儿童。
1: 兰州台报道。金昌市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绿色智能转型，经过持续更新迭代，全市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占比已经达到89%。依托城区现有停车场站，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设施，并同步推进县域公共交通提质增效，将公交服务下沉至各乡镇村组及工业园区，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学、就医、赶集等日常出行需求，切实打通了城乡出行最后一公里。金昌台报道。近日，肃北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人员在马鬃山镇明水片区巡护时，偶遇20余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地处中蒙边境的马鬃山镇戈壁滩上，野驴群结伴奔腾，不少幼驹跟随活动，这也表明当地栖息环境持续改善，蒙古野驴种群繁育稳定。酒泉台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新龙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人家风水直落落下了一场雪，善于经络。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激活文旅新动能；
0: 胡昌生在全省15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孔绍迅主持。
1: 胡昌生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谋君参加。
0: 孔绍迅在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龙岗经贸交流队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文脉绵长，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石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3: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4: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把它记录一下。
2: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病害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4: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2: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5: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6: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
2: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7: 全新上建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拥有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2: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跃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期。
8: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2: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门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全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3: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2: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护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动能，

0: 障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破例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字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3: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9号在兰州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全国广大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广大教师寄予殷切期望，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参加。
2: 胡昌生首先来到兰州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周佑和，慰问由他领衔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骨干，关切询问他们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情况。

0: 立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要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胡畅生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及新高考改革等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他说，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量，要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在兰州市七里河小学，胡畅生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等情况，并与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爱生如子、爱孝如家，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因材施教、启智润心，关心关爱学生，引导学生心智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要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雷东升、张小强、马小杰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来到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尽心托举孩子们成才梦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孔绍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特色学科开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珍惜岗位，努力工作，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守正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努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培养更多国家有用之才。孔绍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开展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从严从细织密校园安全防线，优化教师管理与结构配置，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龙岗经贸交流对接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庄国泰对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与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香港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龙岗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重要地区，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近年来，一批香港企业在甘肃投资兴业扎根发展，一批龙字号产品借助香港走向国际市场，龙岗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庄国泰表示，希望龙 龙岗两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深化产业协同，促进龙岗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优势叠加，在落实双碳目标中拓展能源合作，打造全国东西部绿色能源协同合作的标志性样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甘肃特色农产品、中医药、文化旅游等优势产品与服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市场，引导更多国际资本高端要素集聚甘肃，在凝

0: 据爱国爱港力量中汇聚合作合力，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共赢发展多做贡献，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省政协将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落地见效。葛建团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庆祝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0: 省教育厅近日召开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六位一线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投身教育强省实践、躬耕教坛的先进事迹。
2: 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到学生的心里去，同时拓宽协同育人格局，积极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为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在嘉峪关，老师们手捧鲜花，沐浴晨光，接受学生们送上的节日祝福。在平凉崆峒，孩子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进便利贴，贴满告白墙。
3: 您像朋友一样听着我们说说小烦恼，您会为我们的进步由衷开心，也会耐心包容我们的调皮捣蛋。今天我衷心的想对您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4: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在陪伴学生长大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今后我依然会坚守这份教育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酒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甘南邀请专家团队开展教师节专场义诊及健康体检公益活动。临夏，和政新华书店向当地学校捐赠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张掖肃南举办教师节艺术展演，用文艺表演诉说牧区教育的温暖故事。金昌市教育系统举办理论宣讲大赛，教育工作者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武威天水陇南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激励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事业。
5: 今天受到表扬，这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立足课堂，笃行不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抓实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全面提升群众吸附力和社会影响力，抓实重点人员服务管理，严防各类案事件发生，抓实智慧政法建设应用服务支撑主动创稳，抓实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抓实政法基础能力建设，让基层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准确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指导实践，切实推动基层政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9月9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现场推进会暨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榆中县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必须在全省全域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学习推广兰州市经验做法，对所有村集体三资开展无死角、全覆盖、地毯式清查，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总结各类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形成切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以最大力度冲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整改整治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要聚焦重点攻坚，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水平，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全面完成。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甘肃分会场活动举办。我省作为全国25个分会场之一，视频连线全国

0: 主会场同步开展销会，全省共设12个会场，兰州、白银等4市参与主分会场，金昌、酒泉等8个会场同步行动。本次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49吨，货值240万元，涉及食品药品、农资、医疗器械等20余大类，采用安全环保方式处置。今年以来，我省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条例，开展铁拳、昆仑等专项行动，查办侵权假冒伪劣案件664件，罚没468万元。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度国家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在兰州交通大学开班。在为期30天的研修期间，培训班将通过理论讲授、技艺实操、现场观摩等形式，引导学员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打通技艺创作和市场发展的通道，推动非遗品牌培育壮大。
1: 近日，咫尺乾坤源自苏州，苏州园林兰州大学园林艺术交流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江南文化与丝路敦煌文化跨界融合。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新一批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枣园码头至鸟岛至太极岛码头航线以自然景观游类别上榜，为我省此次唯一上榜的旅游线路案例。该航线全长10公里，串联鸟岛、芦苇荡、百年枣园等景观，让游客尽享黄河湿地生态之美。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红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4: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

0: 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3: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2: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3: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啊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啊，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2: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分之1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6: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7: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整齐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6: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8: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6: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8: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4: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5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 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零到一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

0: 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2: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3: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4: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5: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6: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5: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7: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8: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9: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0: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2: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

0: 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

0: 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1: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2: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1: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2: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0: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沈君，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双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1: 是。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贝杰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0: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吗？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鹰牵着鼻子走吗？
1: 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吗？
0: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冈原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的。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
0: 好吧，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1: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0: 去哪里？
1: 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0: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1: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0: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程
1: 云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0: 我也觉得万分震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鹰是怎么知道的？
1: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0: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敢耍花样吧。
0: 嗯。

0: 已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应该不会，日本人觊觎天国宝藏，绝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月心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关心则乱，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延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2: 游击队不可能有重机枪，一定还有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虎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1: 嗯，是你的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
0: 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3: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
2: 白鸽，还不明白吗？张月心在宪兵队用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诱骗进了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3: 可特使阁下，

0: 难道他是用北非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图，将消息传给了燕双鹰？
1: 你被他欺骗了！这个霍爱女人，我要亲手杀了她！
0: 世长阁下，怎么会是你和他串通一气，做下的勾当吗？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
2: 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之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0: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孝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玉馨的面。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师长阁下，据当你应该认识吧？
1: 是的，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0: 立刻赶往那里。
3: 妈妈想跟我来，
4: 好，走走
5: 走。

0: 双鹰他们还没到啊！
1: 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
0: 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

0: 哭什么？我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1: 喂，你别跟我说你又犯病了。
2: 去，你才犯病呢。
3: 双鹰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
0: 鸽子，朱丹姐，月心，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全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从今天起，我燕双鹰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
3: 双鹰同志，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0: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
4: 哎，那我呢？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一年多了。
3: 你也被批准和燕双鹰同志同期入党。
5: 真的？
3: 真的。
5: 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
3: 看把你高兴的。双鹰，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地站在面前，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鹰。
0: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6: 哎，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
2: 能够再见到你真好。
7: 哎，朱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3: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双鹰、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不错，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
0: 哦，这里就是聚义堂。
3: 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0: 我们必须赶到敌人到达之前找到地下藏宝库。
7: 嗯，
0: 张啸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7: 嗯
6: 好
3: 好。
0: 走。

0: 家都别动。
1: 怎么了？
0: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什么东西？
2: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可以踩。那一块，前面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一二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1: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
3: 跟我来。
0: 到海门了。
1: 三四五六，是这块，
0: 用力踩下去。
1: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双音，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温柔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4: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在行动，
5: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6: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7: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4: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火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最低只要3天1度电，1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6: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
5: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4: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 国际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0: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最低只要三天一度电，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4: 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8: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

0: 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它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在客厅也好，回屋睡觉也好，拎着就走了。以前睡觉盖着好几层被子，现在就把它放在床头，整晚开着也不心疼。屋子里啊是不干不燥的，很舒服。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它有2个档位，刚回屋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是冷飕飕的，想快点暖和起来就开到高档位，等感觉暖和了就调到低档位，始终保证屋子不降温。开一晚呢，说实话也用不了多少电，而且它没有噪音，也不影响咱老年人的休息，这一点啊真棒。
2: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

0: 是油爆炸，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这次我们扬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

0: 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的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砸我招牌。买时一定要认准杨子品牌，国家三 D 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1: 杨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要是吹空调啊，这一个冬天光电费就要1-2000，太浪费了。现在啊，家里用了2台杨子速热取暖器，连着开1个月也没有多少电，能省一大半呢。现在厂家搞活动啊，买1台就能省好几百，还是杨子大品牌，实在是太划算。
3: 去商场随便买1台就得400-500，这次呢买2台还不到200块钱。关键是啊，这个杨子速热取暖器啊，制热特别的快，开机3秒钟就能热起来，不到1分钟啊，热整个屋啊，你就能感觉热乎乎的，而且无光无味无噪音，这可比用的小太阳电暖片啊强多了。
1: 杨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
3: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4: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2: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1: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啊，说个话高兴的划点钱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杨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1台，我这儿啊用1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

0: 室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1: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题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1: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2: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1: 去，谁对你温柔了？
2: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1: 臭美，
3: 臭美，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

0: 者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图的人弄错了？
0: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1: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嗯。

0: 哎，韵瑶，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
1: 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

0: 为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
1: 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哦，是这样。
2: 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起来！快！

0: 么回事？
1: 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0: 原来是这样。
1: 这里的机关非常犀利，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
0: 刚刚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1: 是的，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看起来，把我们杀光了，机关是不会停止的。
1: 少爷，快想个办法呀！把图纸给我。
0: 图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式相拳，红方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李小江、郑亚书，
2: 在。
0: 马车抱犀鸟，
3: 在。
0: 钳子护身符，
4: 在。
0: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横线自左到右是从一到九，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是控制棋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们下红棋。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听清楚了。
0: 大家听我口令，李小江，到左侧的红车旁，把住旁边的铁扳手。
2: 是。

0: 家树，到右侧的红坡旁。
1: 是。
0: 马车，往右后方的红车旁。
2: 好。
0: 林小江，红车三进二。

0: 邓牙叔，如炮七推一。李小江，龙车三平五。
1: 将军。
0: 你出来！
2: 为什么？
0: 别多问了，快出来！大家都坐好。

0: 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做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
1: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用交叠，宝藏现形。
2: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这是什么意思？
0: 这里面还有一层。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记住了吗？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到青龙矶，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2: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3: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4: 没有。
2: 钟永交叠，宝藏现形。钟永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
4: 月瑶，把钟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这有什么用处？
1: 两个章子叠在一起，与原来还是一样的。
2: 月瑶，给我那副眼镜。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真的是座教堂。
2: 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1: 啊，我看看。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3: 马歇尔路教堂。
1: 哦，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
3: 哦，
1: 几十年前开纳路不叫开纳路，叫做马歇尔路。开纳路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3: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1: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2: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0: 双鹰，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那条谜语。
3: 说说看。
0: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0: 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1: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通往宝藏之路。
0: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2: 哎呀，
3: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0: 是的。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
1: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啊，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那另外一块呢？另外一块。
1: 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我有一块。啊啊！
2: 月心，你说什么？
1: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0: 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什么？你是张啸天的女儿？是的。
1: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它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你怎么知道？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0: 小玉，你真的是小玉？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小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小玉，
1: 姐姐。

0: 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1: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
2: 嗯，
1: 我们立刻返回上海。
0: 嗯，
2: 好。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哦，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嗯

0: 怎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洛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0: 你出卖我们？
1: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姐姐，
2: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信任错给了敌人，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0: 妈妈，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狼了。
0: 什么？
1: 简短接说吧，当年于秀清和我为了得到天国宝藏暗中结成同盟，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2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3: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1: 对，
3: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6: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7: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6: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5: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中国有地球最原始的生命面貌，数以亿万计的动物、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其中有一种植物非常特殊，它富含蛋白质，这也决定了它的命运。8000多年前，它第一次和中国先民相遇，它成就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景象。它从唐朝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让植物、动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虽外表朴实，却能在轮回中反哺大地。

他是大豆的祖先，野大豆。它的茎紧紧缠绕在一起，趴在地上或缠绕在粗壮植物的茎杆上。在大自然中，它是一种看起来很低调的植物。它一整年的低调就是在等待秋天。这个季节，它的孩子已经在豆荚中孕育成熟。它需要想办法给孩子，也给整个家族争取最好的未来。如果它的孩子们在它身边生长，那么他们势必会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竞争宝贵的光线、养分和生存空间。内讧，这对任何家族来说都太过残忍。作为母亲，她需要为整个家族的未来考虑。如何才能将种子们送到更加广阔、竞争较少的地方去呢？野大豆这种低调的植物，为了繁衍，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能用豆荚的爆裂，将一粒粒种子弹射到2到5米之外。年复一年，在大自然的一角，野大豆都在低调中爆发。2米，5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拓展家族的生存空间。如果将时间线拉得足够长，野大豆能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几百上千公里。但是，种群的延续不仅仅是弹射种子这么简单。母亲用尽力量将孩子们送到远处之后，孩子们要学会靠自己的力量在残酷的自然中生存下来。对于稚嫩的幼苗来说，自然界中一点的风云突变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损伤。鸟类和其他动物也能轻而易举终结它们的性命。豆荚外面的世界并不那么美好。野大豆的种子

0: 学会了休眠，他们并不急着崭露头角，在土壤中韬光养晦，等待最好的时机萌发。这个等待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数十年。
1: 如果同时发芽，那就很麻烦。遇到水灾、浸泡，或者是干旱，这长出苗来了，那一下都毁掉了。有的种子我发芽的晚，那你们前期死掉了，我还可以活。一切为了生存。
0: 生存是野大豆在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量，直到它遇到了人。人类能在短时间内带领大豆越过山峦阻碍，占据更多的土地，但是首先大豆需要妥协。妥协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弹射种子。豆荚从种子的发射塔变成了人类的藏宝箱。大豆种子如今静静地待在豆荚中，等待被人类收获。当然，人类还想要更多。

0: 人类不希望大豆继续匍匐在地，低调的生长。人类希望大豆能够站起来，占据更少的平面空间，并将豆荚高高的暴露出来，方便人类的识别和收割。大豆就这样站了起来。如今的大豆田仿佛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
1: 它的高调背后是人类的保护和扶持。妈，你今天想挑哪种啊？
0: 在山上采山货的时候，我看着长地的大豆，我再重新把它培育出来，我觉着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位中国的普通农民。 和大豆一样朴实的他，正在等待大豆给他的回馈。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就是用这样朴实的等待，保护大豆，呵护大豆。 并期待大豆的回馈。这一等就是几千年。人类几千年的努力和等待，才换来大豆从野生植物到作物的转身。作为作物的大豆可以被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人类也懂得了栽培大豆的方法。 是时候带着大豆从中国出发，一起去闯荡更广阔的天下。第一个将大豆带出国门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关于鉴真和尚长达11年的东渡壮举，在日本唐招提寺保留着珍贵的记录。

0: 母親のその出身地もありますし、ね、京都とか自分名古屋は名古屋の味噌が違いますから。
1: お味噌もちょっと入れてみよう。
0: 出身地によって味噌の種類も違うわけですね。だからやはりその味噌汁というのはその出身地の味噌を使いますから、どうしても懐かしいですよね。もう昔は大久保の味というのか。
2: 对于福部一家来说，豆腐已成为一种精神料理。他们深知食物也是有灵性的，可以给人安全感，给人幸福，治愈一切。大豆是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只有善待它，才会被之善待。随着迁徙的脚步，大豆从原产地中国来到了日本，实现了不一样的转身。日本人的细腻与执着成就了大豆现在的模样。大豆富含蛋白质的特性，也让自己成为了日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大豆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迁徙，前往遥远的美国。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2: 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叫马丁的城市。这里仅仅有1万人口，全市只有一个红绿灯。然而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这里都会张灯结彩，为一种植物举办它的专属庆典。

0: in this area. We're here about soybeans.
1: 1765年，中国清朝乾隆30年，此时的大豆被英国殖民者引进美国来制作酱油。在美国，初来乍到的大豆可没有在日本时的好运气，因为它既不美观又不高产。19世纪的美国人称它为中国的野豌豆。
0: We are always recognized that soybeans came from China, and we've had situations where Tennessee researchers have gone to China and brought in other seed.
1: 1920年，大豆遇到了他在美国大展身手的第一个机会。因为美国大豆协会的成立和美国对豆农的保护政策，人们慢慢地提起了对种植大豆的兴趣。
2: We farm about 4,000 acres of crops. We've been farm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My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have grown soybeans as one of our primary crops on this farm.
1: 农民的坚持与劳作让大豆在美国的农作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此时挑战还在继续，因为大豆的豆腥味美国人并不愿意食用，但美国人每天食用的肉量不是一个小数目，大豆拥有丰富的蛋白质，让它成为了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鸡、牛、猪、火鸡全靠大豆喂养。19世纪后期，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大豆提升了它的地位。大面积的平原为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生物科技也让美国得以培育出更高产的大豆新品种。另外，人们还发现，大豆甚至对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有帮助。

0: We usually alternate between corn and soybeans each year, and we try to keep about half of our acres in each crop.
1: 大豆与棉花、玉米轮种的种植技巧是由一位美国著名化学家提出的。不同于其他植物在生长时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大豆却会让土壤变得肥沃，因为大豆可以与根瘤菌共生，这种细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在大豆的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大豆的根毛进入根部，依靠大豆的根吸取碳水化合物、水分等营养存活。与此同时，在大豆的根部形成了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在大豆开花结果时，每个根瘤就像是一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肥输送给大豆的植株。而在大豆成熟后，它的根、茎、叶和留在土壤里的根瘤会归还给土壤，避免了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起到肥田的作用。大豆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植物，它和根瘤菌的共生互利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地的回馈。据说2017年，全球范围内大豆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4亿公顷。与一种植物相处久了，它能从舌尖走进人的心间。大豆是大地的奇迹，也是心灵的故乡。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
5: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6: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7: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6: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嘿，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洁，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一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3: 真的？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抱歉，
2: 我男人
1: 叫
2: 吉川。
1: 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啊！
4: 你是谁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伎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能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2: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3: 秦元亮，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4: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哼，这里是日据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回来了。
1: 嗯，
0: 我跳的怎么样？
1: 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
0: 好。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是啊，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1: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啊，你什么都不懂。哎，
0: 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1: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0: 哥哥。 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1: 我必须走。
0: 哎，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没有。
1: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你确定？
0: 确定。
1: 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
0: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
2: 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3: 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呀？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4: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3: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4: 嚷什么呀？
3: 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她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吉川的相好？
4: 应该是她。我看她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3: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4: 哎，马云飞。
0: 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涂得粉，跟墙皮似的。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啊？嗯？哎，
4: 高寒，你看是她吗？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她。你看呢？应该没错。我觉得吧，应该就是她。
3: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0: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3: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4: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3: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
5: 小心点儿，
6: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
5: 哎呦，两位先生，
6: 老板娘，
5: 哎，
6: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5: 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6: 快点啊，
5: 请，
6: 走。
4: 两位先生，请。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是。会长，请。老板娘，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行。
5: 我这就去叫，快点啊！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哎，快，
7: 来了来了，
5: 快，快快快快，哎呀！

0: 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
1: 讨厌。
0: 哎。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2: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3: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2: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他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3: 就这些，把他叫来。
2: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2: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2: 百合。百合。
4: 哎，
2: 有客人点了你。
4: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2: 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4: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2: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2: 哎呦，哎，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4: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5: 百合，不许去！
2: 求你了。
4: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5: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4: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5: 这是最后一次。
4: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0: 客人，您的酒。嗯。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嗯，
1: 他的伞我跳得可好了。嘿嘿嘿，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
0: 啊？啊？
1: 难道您不想看吗？
0: 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这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1: 一丝不挂。我
2: 还有事，我先走了。哎，
1: 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
2: 有事，让我走。
1: 有什么事儿？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0: 什么事儿？
2: 哥哥，太太。 好啊你！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刚来。
3: 还有什么好说的？真的，
2: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哎，太太，你可狐狸精！太太，别打呀！我哪有那事啊？哎，不是，老板娘，这是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狐狸精，白河，我哪有？大不是你！
3: 不是，
2: 不是，
3: 吉春大人，哎，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他吧！
4: 说清楚点，
2: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他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4: 在哪儿？
2: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4: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嗯，还嘴硬！吉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什么东西啊？别跟我装糊涂！
2: 吉川，嗯，你们放开他！
4: 别跑！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2: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站住！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5: 嗯，
2: 走，
5: 走。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姬川。好，别动，别动，姬川，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
1: 你觉得我会吗？

0: 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
1: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1: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儿？
1: 想让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0: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1: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过去。

0: 这儿吧，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
0: 别过来！姬昌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
2: 是。
0: 姬昌哥哥，百合，
1: 别动！
0: 别跑，走！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
0: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
1: 老实点，放开我！放手啊！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0: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
1: 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0: 放了他！
1: 我
0: 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我什么都答应你！
3: 别动！
0: 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
3: 啊，那个女人现在想逼你出去，救救百合。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1: 三。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
5: 你们还有在哪里？我在哪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只要你帮我救出他，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2: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白鹤。

0: 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身边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大姐，你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躺。
1: 哼，行了，你也别吹了。
2: 实话，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0: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3: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2: 说好了啊。
0: 嗯，你说的啊。
2: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3: 嗯。
2: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接到调令。
2: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0: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0: 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4: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身份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3: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1: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3: 我不想听。
1: 高寒，高寒，高寒，
2: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1: 可坚，
2: 散伙，散伙，散伙。
0: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4: 云飞，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0: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1: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跟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

0: 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
1: 放心吧，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0: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1: 嗯，你也多保重。
0: 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2: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0: 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2: 嗯，
0: 别难过了。
2: 嗯，
0: 何剑，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3: 好，放心吧，大姐。
0: 云飞，
4: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4: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1: 嗯。
0: 多保重。
1: 嗯。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一班，即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3: 啊，
1: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0: 给谁打电话呢？
1: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0: 又胡说，过来。
1: 都几点了，是不是？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

0: 要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1: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0: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
0: 嗯，
2: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0: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啊？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0: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1: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0: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1: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0: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1: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他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1: 行啊，你想的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0: 哎，那边怎么了？
3: 停车，停车。
0: 哎，怎么回事啊？
4: 外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3: 老总，
5: 不行，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3: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5: 不行，不能过。
6: 长官，我求求你了，
5: 回去，
3: 求
5: 我回去。
3: 求
5: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6: 长官，
5: 快起来，
6: 我给你磕头了。
5: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3: 救救我！
0: 哎、不能过，
5: 干什么？别动！
3: 救我女儿啊！
5: 老实点！
3: 救我女儿啊！
5: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
1: 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5: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0: 是。班长。嗯。
7: 啊！放下枪！放下枪！啊！
5: 长官好，
7: 误会了，
0: 怎么回事啊？
7: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6: 幺儿不行了，你这幺儿，
0: 你们执行公务吧。
7: 是长官。
3: 长官，谢谢长官。
6: 幺儿，
3: 幺儿
1: 啊！幺儿，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0: 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2: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啊、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这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2: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2: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2: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3: 云飞，你
4: 老于啊，

0: 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1: 哎，好。
2: 长官好。
3: 啊。赵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4: 是吗？
3: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4: 你还不了解他们。
3: 好，
4: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3: 啊，是。
4: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5: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6: 啊，不错。
5: 来，喝点。
7: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6: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7: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6: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7: 没有，我没生气。
6: 那为什么呀？
7: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6: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7: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打。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6: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5: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6: 嗯，
5: 哎，马云飞，博士。
6: 啊，
5: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7: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5: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6: 哎，
5: 我们都盼着 你回来。
6: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5: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6: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5: 他只会欺负我。
6: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0: 喂，欧阳，是我。
6: 哎，
0: 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
6: 去，
0: 知道，
6: 吃饭。高寒，
0: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5: 来，接着喝。
8: 云飞，
6: 嗯，
0: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让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挺好的。哦，哎，你怎么样啊？啊，那好，那好。啊，去吃饭，快。
1: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
0: 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2: 来，接着喝。
1: 云飞，
3: 嗯。
1: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戴老板，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0: 太君，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0: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啊！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5: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6: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5: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是什么病毒吗？
5: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5: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5: 救救我吧，老师啊！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许川君，
5: 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5: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5: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5: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0: 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老师，川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件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0: 老师，不！
1: 走！老师，
0: 看走！
1: 走！
0: 走！
1: 冈本。
0: 老师，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党，甚至你和我。走，去看下一组马路党吧。是。
2: 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1: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2: 请你收下。港本，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0: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3: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 运到夏家凉，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0: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3: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3: 天皇刚给我授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哼！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
0: 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 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哼！哎，杜斌，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是。
4: 快点儿喝！

0: 来给我来包烟。
1: 哎，您
0: 好，走吧，
2: 好，走吧，
1: 谢谢啊。
2: 下次拿小礼啊。
3: 哎，给你。这是我的联名证。
0: 走。
4: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5: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4: 来，走吧。嗯。
0: 加一个，加一个，
4: 加一个。
0: 走吧。
4: 干什么的？
6: 我们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6: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5: 对，茶叶生意。
4: 茶叶生意
5: 啊？
4: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6: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4: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6: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4: 哎，小子，你找我？
6: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5: 闭嘴！
6: 来，
4: 我毙了你，信不信？
5: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4: 你老板叫什么？
5: 哦，我们老板。
6: 这跟你有关系吗？哎，
5: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袋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4: 我看他就傻。
5: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6: 你才傻呢！
5: 别说了，
4: 你
5: 别说了，
6: 怎么着？来，
5: 别说了，
4: 表哥，
5: 您别理
4: 表哥。
5: 表
4: 哥，你们表哥，哎，兄弟们等
5: 你
4: 们半天了。
5: 才来呀？
4: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5: 你说。
7: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对，长官啊，行个方便。哎，
4: 嗯，
7: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啊，是不是？啊，走吧。
4: 啊，走吧。
5: 再见啊，再见。啊，
0: 走。
4: 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7: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5: 对，我就是马云飞。
7: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5: 嗯，
7: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5: 嗯，
7: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5: 哎，这怎么回事？
7: 快走走，快快。
6: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5: 不可能，
7: 老乡，
6: 啊，
7: 怎么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6: 快走，二丫！
8: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7: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8: 二丫，二丫，大舅，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二丫，大舅，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二丫，大舅，放了我吧！
9: 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

0: 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2: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1: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0: 哎，是，走！
1: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
0: 我！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1: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二丫！
0: 啊！我打死你！
3: 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1: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3: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
1: 嗨！
3: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0: 带走，全部带走。
4: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1: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乔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夏加良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1: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渡边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1: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1: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1: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1: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1: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叔叔。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二丫。
0: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嗯，哇，多吃点啊。来，嗯，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

0: 海呀，
1: 嗯，
0: 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
1: 嗯，
0: 都喝完哦。嗯，给他注射营养针。好，四号马路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是。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2: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乔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5号特工组潜入到夏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

0: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1: 就说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2: 这就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1: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量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2: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量红牛，名字叫个红青串牛，毛色这个是红皂色。体型嘛，就是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1: 那像这种牛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个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今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5至14块钱。
1: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就试一试。
2: 对，行，好的。
1: 这个怎么弄？

0: 叔叔，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当上这个头胎母牛的话，这个难菜，对于牛外人来说最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跟上，像这个头胎母牛怀上的话，精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量的话，牛太肥太胖，就遇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8000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下这个牛贩子的话，给6500到7000块钱。所以说，就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就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嘛，就是像他们这个当上母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就给我打电话。回这黑了，回这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注册，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下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去就得帮一下忙，是这么个。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顺利这个带领下，我养牛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就是我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这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助我这个治疗。这就是每年下牛肉，他也给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0: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1: 对，
0: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1: 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是赵湾，这就是我的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话，我们庄里有个老树木，拉下两个母牛，偏下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正好，哎，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哎，我就下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喂上100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哎，也卖10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0: 那您交学费了吗？
1: 因为咱们头1-2年搞这个养殖的话，咱们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理论学习，咱们这个斗牛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像我头1年的话，下来有个50多头牛娃子，死了只要7-8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才2-3头牛娃子。
0: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得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1: 现在的话，这个平量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平量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不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是这个50多户。下一步准备把咱们这个平量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2-3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再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
0: 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
2: 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夏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2: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1: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
3: 走开！

主编，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

0: 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制酒屋。这家制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制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1: 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除了这家制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2: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3: 那行。
2: 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4: 好，就这么定了。
0: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0: 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2: 跑了？
0: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
2: 去制酒屋了，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0: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2: 是。
0: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2: 中次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0: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
2: 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南关大街23号。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渡边，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0: 是。

百合子要给您更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喝一杯。来干。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
3: 来
0: 来。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0: 几位请慢用。
3: 好
0: 好
3: 好。适配。钱大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2: 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制酒屋。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1: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1: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面。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
5: 来，干杯！
3: 哎，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嗯，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桥本。

0: 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
3: 来来来，
2: 来来来啊，
3: 来。

0: 吃。
1: 那好吧。
2: 干什么？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2: 什么人？
3: 继续。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3: 嗯，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哼，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3: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3: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4: 这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5: 你慢点，
4: 这个好。
6: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2: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6: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7: 来来来来，
8: 您可得尝尝。
7: 来，
8: 吃菜，来，请这边。
7: 多喝多喝，来再来一杯，再来。
8: 喝了吧。
7: 来来来，
8: 再多喝两瓶。
7: 啊，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8: 好酒量。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1: 桥本多三。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她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她，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她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啊，以前没见过你呀、啊，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哼，
3: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
3: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2: 请慢走。

0: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哎，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见鬼了！
1: 来来来，
2: 来
1: 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
3: 大人，哎，你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3: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3: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3: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

0: 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1: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2: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3: 别动！
2: 二位是找我吗？
1: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2: 我就是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0: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1: 再会。
2: 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0: 不，
1: 走，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0: 快走。上去。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0: 将小鬼子给缠上。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1: 嗯。
0: 老实点。
1: 走，快。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走。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桥本教授。

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2: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震，
1: 你疯了你！
0: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0: 何坚，
2: 你开枪打我！
1: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2: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1: 何坚，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2: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1: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2: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坚，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2: 走开！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0: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0: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1: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0: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1: 我的安全？呵呵，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0: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1: 闭嘴，渡边，你怎么？

0: 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1: 乔明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0: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2: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1: 中村君，中村君，
0: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4: 行了。怎么样了？
5: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到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1: 滚！
0: 陆边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
1: 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0: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1: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达的。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
1: 别看了行吗？
0: 你说句话呀，
1: 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2: 哎呀，
1: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2: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1: 别看了，咱得把高

0: 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1: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
2: 郝建，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2: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2: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2: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
0: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帮我把车掉个头。
0: 嗯
1: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0: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0: 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我说，
1: 带我们去，
0: 走。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去了。
1: 站住！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1: 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嘿嘿嘿，两位兄弟，
0: 你干什么？
1: 抽烟。
0: 哦，
1: 抽。
0: 嗯，
1: 来，你也来一根。
0: 嗯，
1: 来，点上。
0: 哎，这，我，哎呀，哎，哎。

0: 老实点，云飞，
1: 高寒，
0: 你没事吧？没事，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一点，开个锁，
0: 马上就好了。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点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进来的。
1: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0: 哎呀，你别吹了。
1: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1: 走。
0: 什么你们？
2: 走。
1: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1: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1: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1000个、10000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1: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

0: 什么忧郁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1: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2: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

0: 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乔木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
2: 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激活文旅新动能。胡昌生在全省15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孔绍迅主持。胡昌生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谋均参加。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内容听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山河锦绣，文脉绵长，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1: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时。

0: 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1: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2: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把它记录一下。
0: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病害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2: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0: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3: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4: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
0: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5: 全新上建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0: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跃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期。
6: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0: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门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全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1: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0: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护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

0: 动能，让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破例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质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9号在兰州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全国广大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广大教师寄予殷切期望，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参加。
2: 胡昌生首先来到兰州大学。

0: 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周佑和，慰问由他领衔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骨干，关切询问他们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情况，勉励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要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胡昌生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及新高考改革等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他说，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量，要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在兰州市七里河小学，胡昌生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等情况，并与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爱生如子、爱孝如家，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因材施教、启智润心，关心关爱学生，引导学生心智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要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雷东升、张小强、马小杰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庆祝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0: 省教育厅近日召开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六位一线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投身教育强省实践、躬耕教坛的先进事迹。
2: 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到学生的心里去，同时拓宽协同育人格局，积极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为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在嘉峪关，老师们手捧鲜花，沐浴晨光，接受学生们送上的节日祝福。在平凉崆峒，孩子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进便利贴，贴满告白墙。
3: 您像朋友一样听着我们说说小烦恼，您会为我们的进步由衷开心，也会耐心包容我们的调皮捣蛋。今天我衷心的想对您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4: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在陪伴学生长大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今后我依然会坚守这份教育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酒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甘南邀请专家团队开展教师节专场义诊及健康体检公益活动。临夏和政新华书店向当地学校捐赠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张掖肃南举办教师节艺术展演，用文艺表演诉说牧区教育的温暖故事。金昌市教育系统举办理论宣讲大赛，教育工作者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武威天水陇南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激励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事业。
5: 今天受到表扬，这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立足课堂，笃行不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近日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强调，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遵循教育规律，适应教育改革，提升教学本领，创新育人方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工作来抓，坚持尊师、惠师、强师同向发力，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根基，激励广大教师主动担当作为，在教育强国建设的甘肃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近日，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专项开展的出生缺陷基因诊断公益补助项目正式落地省妇幼保健院。6个月以下的新生儿确需通过基因诊断进行35种遗传代谢病相关的67个基因检测，或110个听力障碍相关基因检测的，均可申请补助。补助范围为在省妇幼发生的实验室检测、数据结果分析、报告出具等相关费用。每名新生儿现申请一次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例1500元。
2: 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能够在6个月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孩子这个听力状况能够掌握拿，对孩子的后续的这个救治都会产生很大的帮助。这个一门按照前面的1到3的听障的这个发生率，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覆盖到我们甘肃省的所有的听障儿童。
1: 兰州台报道。金昌市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绿色智能转型，经过持续更新迭代，全市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占比已经达到89%。依托城区现有停车场站，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设施，并同步推进县域公共交通提质增效，将公交服务下沉至各乡镇村组及工业园区，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学、就医、赶集等日常出行需求，切实打通了城乡出行最后一公里。金昌台报道。近日，肃北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人员在马宗山镇明水片区巡护时，偶遇20余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地处中蒙边境的马宗山镇戈壁滩上，野驴群结伴奔腾，不少幼驹跟随活动，这也表明当地栖息环境持续改善，蒙古野驴种群繁育稳定。酒泉台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0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

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慢慢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作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谢谢谢谢。
3: 对对，我他妈哪里都有人嘛。
4: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5: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0: 这两件单下，
6: 行，看接近。
1: 然后再摇一下，好，起来，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7: 有点重吧？
0: 这个米珠，
1: 就搬这个面条。
0: 对对。
8: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9: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岩戒，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5: 随着编号10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金字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10: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这个项，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达人之后是在2021年的7月份，然后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1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然后就萌萌的有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这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5: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

0: 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味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1: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0: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2: 来走。
3: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4: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5: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惊天下。
0: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7: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8: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9: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0: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1: 当时的作坊吧，啊，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12: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可塑性。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3: 周老师，你看一下，是这个红的。
14: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5: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5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

0: 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1: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2: 中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0: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3: 这里有一个角，那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4: 角肯定是龙的。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牛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0: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5: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6: 这是个人吗？
7: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0: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8: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0: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圆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三星堆人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啊。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马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

0: 天所看到的稻田。
1: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马木河。这条马木河啊，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1: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0: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

0: 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1: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地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0: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1: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交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0: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交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0: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1: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

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1: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0: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小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20年来的平静，燕韵瑶找到地下密室的谜语，这让我们感到机会来了。那天夜里，于秀清来到了家中。
1: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
2: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2: 嘘。当有人说过我们家闹了又要救人吧，哎呦。
0: 啊。
1: 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韵瑶引穆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加日本人和76号之手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韵瑶与燕双鹰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
1: 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4: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哦，是吗？
4: 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1: 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3: 为了钱，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们不会改变，只有死。
1: 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1: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3: 好了，

0: 要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云瑶和张月心。
1: 双鹰，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0: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
2: 我有个条件。
0: 啊？是什么？
2: 他们要跟我一起。
0: 当然可以。走吧。
3: 站住！得势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
0: 嗯，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2: 好，
3: 快！

0: 掉，
1: 不，你先掉，
2: 快快快，
3: 快走。

冠军。

0: 一二走！
1: 快！
2: 快！
1: 快！
2: 伯爵呢？他掉下去了啊！

0: 啊！真想不到，功亏一篑。
1: 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必须马上离开。
0: 林
1: 萨，你保护特使阁下，马上离开这里。
2: 好。
1: 那你呢？
0: 我要杀掉燕双鹰，然后再离开。
1: 来。

0: 你在找我吗？
1: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Yeah!

0: 这边，开车！什么？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
1: 是，目的就是为了抓住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井武夫等人一网打尽。其实，两天前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怕打草惊蛇。 没有告诉你们，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身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而后他让我和雅叔提前隐藏在洞中。 我们定好，往三下手电为行动的信号。待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便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张啸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 一网打尽，
0: 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0: 你什么情况啊？
1: 通过几天的探查，已基本确定，这里就是通往宝库的大门。我们动手吧。嗯。

0: 我发财啦！太好了！
1: 老公，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起来燕军说的一点不错，特使阁下是假的。
1: 立即调查。

0: 你们找我有事吗？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信吉。

李四号会按照陆军上将天皇特使的礼遇下放。金木君，

0: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双英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1: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2: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1: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爸爸，我显得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得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人。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约第一款。大清国指40,000,000-50,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一两，分39年偿还，年息四厘，本息合计共98,223,850,000。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

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2897文。能合1两银子了。满勺山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那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 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等我们三伢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2: 嗯。蒙童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

0: 海军。
1: 先生。
0: 怎么了？
1: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军是个什么东西呀？
0: 可不是东西，军就是皇上。
1: 皇上是什么？
2: 三丫头，
0: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2: 还不赶紧的。
3: 本年夏间全匪斗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已照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4: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吧。

进入二十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懵。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入三担五斗七升，出八担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担六斗九升，入十八担七斗一合，入十八担七斗，出103担九斗五升，出九担零六合。
1: 入42担1斗2升，一共192担7斗6升3合。能识文会断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0: 嗯，过去学过吗？
1: 这些年我犯米都是他帮手。那除了犯米，还干过什么呀？
0: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儿是样样熟啊。
1: 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
0: 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
3: 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还不赶紧着！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哎，这死丫头！
0: 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1: 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准你看。
2: 哎，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
1: 顺生啊，
0: 顺生，
1: 等等，
0: 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1: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2: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再见。
3: 满牙子，
1: 你怎么跑回来了？
3: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团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2: 乱了，
3: 什么乱了？长沙城全乱了。慢点。 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2: 我插嘴，接着讲。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0: 那后来呢？
2: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江。

0: 湘江了，啊！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1: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0: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1: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0: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0: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3: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0: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
3: 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4: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5: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6: 三丫子，哎，你也莫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3: 爹，那你呢？
6: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当，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3: 哎，
6: 去吧，去吧。

0: 给我一点吧。
1: 谢谢了，
0: 给我点吧。
1: 给我
0: 点，
1: 给我，
0: 给我。

0: 哎，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散财童子啊？不是。
2: 爹，还不是，
3: 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收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他爹，知道你急于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散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
0: 积德。
3: 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都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0: 你还是个
2: 三牙子，莫大，三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 咱们一船米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慢点。

0: 慢丫头，怎么样了？
1: 我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1: 我没有，咱们的两砖米都被抢光了。
2: 娘，娘，
0: 老婆子，
2: 娘，
0: 老婆子，老婆子，
2: 娘，
0: 你醒醒，
2: 娘，
0: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
2: 润之。
0: 运昌表哥。
3: 嗯。哎呦，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哎，
0: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0: 啊，哎，表哥，这是
3: 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哎，
0: 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女，会有洋人来开炮？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3-4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得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这回抢米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

0: 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1: 润之啊，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

0: 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1: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2: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4: 嗯，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3: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4: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3: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了你的财了？不蒙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4: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3: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0: 姑父，
3: 云长，你这是做什么？
0: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
5: 就是我让润之去读的，
0: 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3: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0: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3: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饭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0: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5: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
6: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

0: 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狮子，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无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

0: 前沿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50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 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0: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序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

0: 回家嘛，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0: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还是8种食材，还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0: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八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4: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20袋，

0: 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好高原冷粮资源，酿就错峰鲜品。
1: 现在南方夏菇下市，我们的高原菇正好填补市场的空白，销路特别稳。
0: 守好山间净土，筑牢品牌根基。
2: 天竺白毛与四川资源保护的这个进程不断加快，老百姓对发展产业的这个积极性啊特别高，收入也比较可观，小日子也比较好。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俊鹏连片，花菇破带，草场如画，白牦牛悠然成群。天柱县聚力发展高原下菜、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狠抓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培育，构建完善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路。
0: 马崖雪山下海拔2000米以上的天柱县万亩高原食用菌基地，黑色的菌菇大棚鳞次栉比，蔚为壮观。松山镇德基新村的菇棚内，菌香四溢，花菇圆润饱满，长势喜人。务工群众穿梭在菌架间，忙着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4: 往年我们种田呀、还有这个放牛放羊啊，也比较辛苦。虽然这香菇也做得很辛苦，但是对我们带来的收益特别大，加上这个政策的补贴，这些下来的话特别好。
0: 海拔高，气候冷凉，这曾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然而却是食用菌的理想生长地，如今成了天柱县错季上市、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的黄金密码。
1: 今年气候适宜，出菇情况特别好，每天能采5000斤左右，边采边出。现在南方夏菇下市，我们的高原菇正好填补市场的空白。

0: 天柱县以错峰头、区位优、成本低、品质佳的发展优势，积极引进优质农业企业，落地发展食用菌种植项目，规划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主要栽培香菇、平菇、华子菇、羊肚菌、赤松茸等九个中低温型品种。
1: 2026年啊，天柱县又新增了塔萨里这一个受益种植乡镇，并且在塔萨里大柴沟、松桑、大红沟新建了受益种植大棚500座，全年预计栽培规模达1.06亿袋，产量预计达9.36万吨，香菇销售产值达11.2亿元。
0: 产业发展菌棒先行，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拌料、装袋、灭菌、接种等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一袋袋菌棒码放整齐，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
2: 我们今年第一批计划生产黑蚂菌棒500万袋，目前已经生产了260万袋，可是产出来现货是3000吨，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这条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应用了野次菌株技术，制种周期只需要7天左右，比传统谷子菌株缩短了28天之少。
0: 作为天柱县首家食用菌菌棒生产企业，陈翔菌业引进国内先进的菌棒智能化生产线，经过科学配比的培养料，通过自动化系统精准调配，高压灭菌设备以传统工艺节省能源，灭菌效果显著提升。净化环境自动接种技术将异常菌棒率控制在0.06%以下，为全县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提供坚实支撑。
3: 生产香菇菌棒，从最初的50万袋到现在的一个季度能生产个1000多万袋，重点就要产量高，还要拼服务，保证我们后期的出菇稳定稳产。
0: 前端工棒稳，终端种植兴，菌棒企业满负荷生产，一车车菌棒运往种植基地，陆续入棚上架。现阶段已进入集中出菇期，每日可采收新鲜菌菇20000余斤。距离菇棚不远处的天柱县高原下菇交易中心同样是一片繁忙，菇农们围坐在分拣区，熟练地挑选分级，送入冷库预冷。交易中心设计鲜菇仓储能力超5000吨，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降低了流通成本，让各类菌菇从采摘到装车运输全程锁鲜，极大提升了菌菇品质。
4: 这个交易市场是去年6月份建成的，有冷库53座，周边12个行政村400多户农户在这交易，7、8、9、3个月，每天要交易400吨左右，要装这个冷藏车大概在40多个冷藏车，每年的交易量大概在3.3个亿到3.6个亿之间呢。
0: 优质的高原菌菇也吸引了各地客商前来采购，查验菌菇品质，商谈价格，备货装箱。一辆辆冷链货车满载出发，将独属于高原的鲜美送到全国各地，
5: 销售于江浙沪市场。优势在哪里呢？主要是气候非常适合，肉质比较厚实，颜色也比较均匀，比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这些平原地带出来的菇质要好。
0: 天柱的冷凉气候不仅是菌菇的天然产地，这里的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且土壤富硒，恰好契合冷凉蔬菜的生长需求。天柱县将高原下菜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另一主导产业强力推进，
6: 基本上就种的甜豆、夹豆，还有这个肥果豆。之前我们种这个豆子都是用什么杆子或者是腐殖条子啊，只能用3年，我们它就锈掉了，支撑架不好，销售也不高。去年就享受了4支撑杆，一年3毛钱，2.5只杆子。比之前多能摘就是2到3次，还甚至就是豆子就直流，品相也好了。
7: 我们县上连续10余年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发展这个规模化种植、旱作蔬菜种植，像这个山旱的拓展，人们在我们拨300块钱。项目支撑上年年都有常态化帮扶资金来支持我们这个产业发展。
0: 除了高原禀赋扶持政策，在科技赋能下，不仅大幅缩短了育苗周期，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更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一年一茬的瓶颈。为优质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与大面积繁育推广打通关键环节。
8: 颜色也是深绿色的，入翠绿的，它吃起以后有个笋子的清香这个感觉。
7: 以前我们这个莴笋都是打田种子直播的方式种植，为了这个提升莴笋

0: 你的产量通过肿瘤繁育缩短这全生育期，可以自动上市，通过育苗育栽实现两插种植。
1: 300多亩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开展8项次新品种新技术试验，年繁育5000万株优质种苗的育苗中心，为产业提供源头保障。
2: 像温度、湿度，包括这些天窗，都是科技控制的，设施条件都特别好。像浇水样都是自动化的水车，它的这种苗床都是潮汐式的苗床，运行各方面都方便得很。
1: 从亩入800的冷凉山区，到亩产万元的富民热土，10万亩省级绿色食品蔬菜基地，3万亩全国绿色食品荷兰豆基地，25个千亩高原下菜示范村，撑起规模效应。天柱县因高原下菜焕发出勃勃生机。
3: 每年收购各种蔬菜是10万吨，主要销往广州、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我们主要是品种的需求会调研市场，和甘肃农业大学农业院所以后合作，也形成了菌肥一体化设施、化肥减施、有机肥增持设施、育苗设施，以后把蔬菜的品质完全提高。
1: 口感脆甜的西兰花、夹豆等带着高原基因的冷凉蔬菜，将在24小时内跨越1800公里，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这背后是天柱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完善种苗基因、标准种植、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产业布局。从乌梢岭的山坳间转向祁连山北麓，华藏寺镇野雉沟村的草原上，一群通体雪白的天柱白牦牛悠然觅食，宛如散落的白珍珠，成为高寒牧区一抹别样的景致。
4: 实在未必是这里的人，是这就养着白牦牛生活。
5: 就在这边吃的人，他还不会养。我们这白牦牛养着挺好的，小牛肚子也多。你看，我们牛也养着壮壮的，吃着也胖胖的。
1: 两种繁育科学四位，犊牛繁活率大幅提升，白牦牛长得快，肉质好，收购价也高。作为当地白牦牛养殖的老把式，周阳杰的养殖路见证着天柱畜牧业的转型蝶变。
0: 天柱白牦牛是我们国家的珍稀畜种资源，也是我们天柱县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天柱白牦牛现在全县饲养量达到15.28万头，存栏达到11万头，累计调换种公牛是825头，充分利用这个种公牛的杂交优势和纯种繁育能力，提升种群的规模和质量。
1: 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命脉。为守护好天柱白牦牛国家级珍稀畜禽遗传资源，夯实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根基，天柱县聚焦选种选配、提纯复壮、保种扩群，持续完善纯种繁育区、选育提升区、扩繁推广区3级选育体系。如今标准化、科学化养殖理念深入人心，群众养殖收益更加稳定可观。
6: 我们养殖的白牦牛品相纯度都越来越好，科学养殖技术落地后，牦牛成活率也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1: 天柱县立足高原寒旱特色农业示范地的定位，构建起了高原下菜、食用菌、牛羊、藜麦、中藏药4大10亿级产业集群。2026年，天柱高原下菜种植面积19.6万亩，预计产量48.3万吨，种植中藏药材10.4万亩，力争牛羊养殖量增加20万头，总规模达到290万头。思路一变天地宽，天柱县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却找准了发展与自身条件的最佳结合点。挖潜量，聚合力，谋大事，合理谋划特色产业，科学布局产业体系。已经集群城市的4大10亿级农业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富民增收明显，正在释放着倍增的挑大梁促发展的显著效益，成为高海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硬核的底气。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新闻出版，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鱼仔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激活文旅新动能；
0: 胡昌生在全省155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孔绍迅主持。
1: 胡昌生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谋君参加。
0: 孔绍迅在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龙岗经贸交流对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各地开展形式

0: 是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山河锦绣，文脉绵长，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石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1: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3: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把它记录一下。
2: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并海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3: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2: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4: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5: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啊。
2: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6: 全新上建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拥有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2: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跃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期。
7: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2: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文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

0: 领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1: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0: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互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动能，让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3: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魄力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质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4: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9号在兰州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全国广大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广大教师寄予殷切期望，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和智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参加。
1: 胡昌生首先来到兰州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周佑和，慰问由他领衔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骨干，关切询问他们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情况，勉励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立德修身，潜心治学，教书育人，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针对性和亲和力，要坚持开门办大学、开门搞科研，着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胡昌生详细了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设及新高考改革等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他说，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质量，要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在兰州市七里河小学，胡昌生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辐射带动等情况，并与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爱生如子、爱校如家，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因材施教、启智润心，关心关爱学生，引导学生心智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逐梦前行。要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大力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求。雷东升、张小强、马小杰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来到兰州市东郊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祝贺和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尽心托举孩子们成才梦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孔绍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特色学科开设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珍惜岗位，努力工作，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精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守正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努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培养更多国家有用之才。孔绍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开展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从严从细织密校园安全防线，优化教师管理与结构配置，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张小强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龙岗经贸交流对接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1: 庄国泰对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与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香港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龙岗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重要地区，

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近年来，一批香港企业在甘肃投资兴业扎根发展，一批龙字号产品借助香港走向国际市场，龙港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庄国泰表示，希望龙港两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深化产业协同，促进龙港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优势叠加，在落实双碳目标中拓展能源合作，打造全国东西部绿

0: 高端要素集聚甘肃，在凝聚爱国爱港力量中汇聚合作合力，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共赢发展多做贡献，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省政协将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落地见效。葛建团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庆祝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0: 省教育厅近日召开甘肃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六位一线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分享了他们投身教育强省实践、躬耕教坛的先进事迹。
2: 用心用情上好每一节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到学生的心里去，同时拓宽协同育人格局，积极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为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在嘉峪关，老师们手捧鲜花，沐浴晨光，接受学生们送上的节日祝福。在平凉崆峒，孩子们把想对老师说的话写进便利贴，贴满告白墙。
3: 您像朋友一样听着我们说说小烦恼，您会为我们的进步由衷开心，也会耐心包容我们的调皮捣蛋。今天我衷心的想对您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4: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在陪伴学生长大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今后我依然会坚守这份教育初心，用心教书，用爱育人。
0: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酒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甘南邀请专家团队开展教师节专场义诊及健康体检公益活动。临夏，和政新华书店向当地学校捐赠图书，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张掖肃南举办教师节艺术展演，用文艺表演诉说牧区教育的温暖故事。金昌市教育系统举办理论宣讲大赛，教育工作者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用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武威天水陇南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激励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事业。
5: 今天受到表扬，这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立足课堂，笃行不怠，为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甘肃台报道。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抓实综治中心建设运行，全面提升群众吸附力和社会影响力，抓实重点人员服务管理，严防各类案事件发生，抓实智慧政法建设应用，服务支撑主动创稳，抓实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深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抓实政法基础能力建设，让基层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准确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指导实践，切实推动基层政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九月九号，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现场推进会暨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榆中县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必须在全省全域取得决定性成果，要学习推广兰州市经验做法，对所有村集体三资开展无死角、全覆盖、地毯式清查，要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总结各类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形成切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以最大力度冲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整改整治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要聚焦重点攻坚，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水平，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全面完成。 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甘肃分会场活动举办，我省作为全国25个。

0: 和分会场之一，视频连线全国主会场同步开展销会，全省共设12个会场，兰州、白银等4市参与主分会场，金昌、酒泉等8个会场同步行动。本次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49吨，货值240万元，涉及食品药品、农资、医疗器械等20余大类，采用安全环保方式处置。今年以来，我省出台甘肃省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条例，开展铁拳、昆仑等专项行动，查办侵权假冒伪劣案件664件，罚没468万元。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度国家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班在兰州交通大学开班。在为期30天的研修期间，培训班将通过理论讲授、技艺实操、现场观摩等形式，引导学员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打通技艺创作和市场发展的通道，推动非遗品牌培育壮大。
1: 近日，咫尺乾坤源自苏州，苏州园林兰州大学园林艺术交流活动举行。活动现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江南文化与丝路敦煌文化跨界融合。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新一批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枣园码头至鸟岛至太极岛码头航线以自然景观游类别上榜，为我省此次唯一上榜的旅游线路案例。该航线全长10公里，串联鸟岛、芦苇荡、百年枣园等景观，让游客尽享黄河湿地生态之美。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一物一码可追溯，把好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关口。
1: 每一批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扫码就能查看产品信息。
0: 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我们将压实监管责任，紧盯平台责任缺位、小散商户隐患反弹等问题，严整改、强执法。
0: 白银消防将专业救援力量驻守黄河石林，用第一时间响应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
3: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这个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落到水里边，人手炸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比较危险。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民生为本，食安为先。眼下，酒泉市瓜州县涉事农业的温室大棚果蔬迎来采收上市旺季，为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瓜州县紧盯种植源头管控、基层快速检测、问题靶向整治等关键环节，全链条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让戈壁特色绿色农产品持证上市，畅销四方。
0: 2026年以来，酒泉市瓜州县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将县里52家

0: 企业合作社76户农户全部纳入农产品追溯平台闭环管理，实现生产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质量风险可管控。
1: 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们基地给我们科普用药知识，含上门抽样检测，每一批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扫码就能查看产品信息。我们也按规范组织生产，多用有机肥，把控好用药间隔。这个合格证就相当于蔬菜的身份证，现在经销商进货都要看，销路更好，老百姓吃得更放心。
0: 种植端的规范自律离不开基层监管的就近把关，瓜州县农技部门还推动快检设备技术力量全面下沉基层，通过乡镇一线集采集测快速检测通道，将质量安全隐患化解在田间地头。
2: 今年县里统一给我们乡镇配发了胶体金快速检测设备和配套的试剂，并组织了专项的实操培训，设备操作十分的简单，十几分钟就能出初步的筛选结果，真正解决了基层检测难的问题。
0: 在乡镇一线快速筛查的基础上，县级检测机构紧盯高风险农产品品种，常态化开展专项抽检与风险隐患排查，推动监管触角从田间大棚延伸至流通销售全链条，实现生产到销售环节无缝监管。
3: 为严守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种植基地、农产品收购网点，紧盯豇豆、番茄、辣椒等重点品类，围绕农兽药残留等突出风险开展排查整治，一方面强化源头管控，督促生产主体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另一方面加大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风险筛查。
0: 环环相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既牢牢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也为瓜州戈壁农业塑品牌、拓销路夯实根基。
4: 今年以来，我们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指导主体开具合格证2.7万余份，实现了与溯源二维码的卡码联动。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同步培育农业品牌，全县三品一标达到了31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胶体金快检预警作用，规范合格证管理，做好品牌申报，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助力瓜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0: 瓜州县构建起田间到市场的农产品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托溯源平台、基层快检、常态化抽检，实现源头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以卡码联动压实生产主体责任，在守牢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擦亮戈壁农业品牌，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时下互联网订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便捷的消费模式背后，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隐患也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今年以来，临潭县聚焦网络餐饮安全突出问题，以法治为支撑，压实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手段，凝聚共治力量，全方位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用心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3月份以来，临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发布问题线索征集公告，对外卖平台及入网餐饮经营单位开展行政约谈，集中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依托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当地开展拉网式排查，对178户入网餐饮单位实现检查全覆盖，累计督促整改各类问题138条。
6: 我们将压实监管责任，紧盯平台责任缺位、小散商户隐患反弹等问题，严整改、强执法，深化智慧监管，运好黄金宝和骑手监督员，凝聚共治合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2家外卖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整改不力等问题，临潭县已依法立案查处，彰显执法必严决心，同时创新监管模式，发布网络餐饮红黑榜，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让监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7: 受聘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我将履职尽责，

0: 紧盯网络外卖巡查，及时上报隐患，坐实普法宣传与社会监督，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 法治监管的常态化、规范化，不仅有效整治了行业乱象，更让辖区餐饮经营者深刻认识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2: 我们坚持用心做好每一餐的理念，已经在临潭县城做餐饮13年，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问题。尤其针对网络订餐，严控出品配送，确保每份外卖都让顾客吃得安心、舒心、放心。
1: 随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餐饮经营者意识到，食品安全才是立足经营的根本。临潭县将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整改回头看，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积极探索以网管网、智慧监管，强化部门联动，畅通社会监督，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的长效治理格局，让群众点得安心，吃得放心。
3: 食品安全无小事，法治守护无止境。从专项排查、从严执法到智慧监管、社会共治，临潭县以法治为抓手，精准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持续净化餐饮市场环境，用常态化监管、多元化共治，守住民生底线，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白银消防将专业救援力量驻守黄河石林，用第一时间响应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
5: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这个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你落到水里边，人手扎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它比较危险。
4: 消防、公安、景区多部门联动，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让安全成为景区最动人的风景。
6: 消防前置备勤点的设置，让景区的应急救援力量更加专业，应急救援能力明显提升，给游客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心的游玩环境。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甘肃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以其雄浑壮阔的地质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如何在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的同时筑牢安全防线？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将专业力量前置到景区一线，用关口前移的扎实举措书写了一份守护生命安全的答卷。
7: 黄河石林景区位于白银市景泰县境内，黄河曲流，峡谷石林，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景区内山水相依，沟壑纵横，如遇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灾害。7到10月份是游客高峰期，恰与甘肃省汛期有所重叠。面对这样的防汛形势，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坚持力量前置，快速响应，在景区设置前置备勤点。
8: 是黄河石林作为我们白银市，所属的一个客流量比较大，然后参观游览的游客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景区。然后再一个呢，也是根据省上和市上的要求，我们要在这个重点的一些景区安排部署我们的前置救援力量。目的呢是要提升我们应急响应的速度。在景区呢，如果发生一些突发的应急安全事故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到场，科学处置。
4: 根据景区地形特点及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类别，市县两级消防救援队选派5名骨干力量在前置备勤点驻勤，并配备前途车、橡皮艇、无人机等装备，把专业力量部署到景区一线。
8: 配备了1名无人机飞手、1名舟艇驾驶员以及3名急流水域救援员，他们相应配备了个人防护类的装备以及救生类、破拆类的防护类的相关的装备器材，以便于我们快速到场之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4: 饮马沟大峡谷是黄河石林的核心景区，全长约4.5公里，峡谷蜿蜒，峰林耸峙，陡坡裂缝、山间岔路交错分布。消防救援前置备勤人员将地面巡查与无人机空中影像同步进行，研判地形地势，摸清隐患位置，划定风险等级。

0: 建立风险台账。
1: 是我们每天携带个人装备以及救援装备，对沟内饮马沟沟内一些这个小沟里边那进行一个巡逻，就是防止这个人员遇险，游客有些游客这个喜欢冒险到这个小沟里边未开发沟内进行一个游玩，有时候会困在这个山体上下不来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救助。主沟内的话是对这个游客游玩的这一个主线路进行一个巡查，就是这个对一些危岩体还这些这个易发生这个危险的一些区域进行一个勘探，每天这个利用无人机在这个空中俯拍，这个发现这种危岩体，及时跟这个管委会这边及时这个沟通。
2: 大家有拉链的把拉链拉好，没拉链的把那个扣子扣好，就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个摆设
1: 啊，把扣子扣好。
0: 在景区内的黄河码头，消防前置备勤人员正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除了在日常巡查中及时提醒游客注意水上安全，备勤人员还会为工作人员培训。
1: 卡扣的吧，卡扣一定要卡好，再把这个收紧。你把这个救生衣这个穿不好，你落到水里边，人手炸起来，救生衣从这个胳膊上就脱掉了，所以说它比较危险。要黄河里边它这个流速比较大，再一个这个真正如果落水的话，你救生衣这个带子它的收紧，它是浮力很大，它是就飘在上面了，它是这个不会沉下去的。你万一如果说没有救生衣，救生衣脱落的话，你这个人掉下去之后就很难去打捞上来。所以说这个安全这一块还是很重要。再一个上船的时候，船是斜着45度角在这停着呢，你人上船的时候，这光一块在这个岸上停着呢，另一块是它是没有这个防护栏的，所以说这个咱们上船的时候，安全员一定要这个做好提醒。我们日常会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水上救援队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培训，还有就是，对这个游客的一个救生衣的穿戴也会做这个提示，怎样去穿戴这个救生衣更安全。
0: 完成安全培训后，三名急流水域救援员登上皮艇开展水域巡查。从救生衣的穿戴到上下船的提醒，从水上巡查到工作人员整体培训，一件件小事连着的是游客的生命安全。
1: 我们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对这个黄河的这个流速以及这个水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个安全，我们进行一个巡查。
0: 救援要争分夺秒，前置备勤组始终保持装备上车、皮艇下水的临战状态，确保接到警情即可出动。
3: 每天都对装备进行维护保养，然后我们是放到车上，以确保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到达事故救援地点。我们的消防救援艇的话，一般是停放在水面上，如果有事故发生，可以第一时间出动。
0: 围绕防得住救得快，前置备勤小组把功夫下在平时，他们联合景区管委会对沟道、崖壁、渡口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摸排，立足景区地形地貌和灾害特点，细化响应流程、力量投送和处置措施，做到一点一策、一事一案。
1: 就是这个一号疏散点位到这个二号疏散点位，它这个距离有多远？
4: 有200米。把能清的人首先用电瓶车就清走了，上避险台的人到避险台暂避，然后每一个避险台都有一个负责人。
5: 首先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汛期安全知识培训，然后联合消防、公安、公司人员对饮马沟风险隐患点，进行日常巡查。防汛工作主要采取人防加技防，在饮马沟上游安排一名雨情观测员，两处山洪监测点和一处雨量观测点，实时关注上游山洪跟雨量变化情况。当遇到强降雨天气时，景区所有工作人员就地转为疏导员，引导游客到避险台进行避险，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4: 这是一处未开发沟谷，我们日常巡查的时候呢，就看这个围挡是不是健全，然后巡查的时候看一下游客，不要让游客进入。
6: 咱们可以在这个铁链子再加一个这个标识标牌，未开发区禁止进入类似的这种。
7: 通常接到咱们气象与气象预警或者突发天气状况的时候，我们公安、管委会、公司还有咱们消防会第一时间进入景区，进入饮马沟咱们主景区。咱们消防通过我们日常巡逻的这些有风险隐患点，他们进行就是紧急救援准备工作，由我们公安进行负责咱们这个游客疏散的秩序，咱们公司主要负责咱们就是

0: 游客疏散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咱们管委会主要是咱们的这个指挥调度。
1: 力量在一线驻守，风险在一线排查，险情在一线处置。消防救援前置备型以来，景区的应急救援体系不断完善，消防、公安、景区管委会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一条覆盖事前防范、事中处置的应急链条环环相扣。前置备勤的成效最终体现在游客的切身感受力。
2: 每到一个景点的话，他都有一部专业的人员在负责嘛，安全挺好的。
3: 安全，安全，挺安全的。反正工作人员嘛，每个景点都有，然后安全告知也很完善，几乎都有提示落实啊什么的。
4: 消防前置备勤点的设置，让景区的应急救援力量更加专业，应急救援能力明显提升，给游客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心的游玩环境。
1: 游客的安全感来源于制度机制的不断完善，也来源于各部门依法履职、主动担当的坚守。白银市消防救援支队用力量前置的务实举措，缩短了应急响应的距离，拉长了游客安全感的半径。力量前置，关口前移，白银消防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把力量布在前，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筑牢黄河石林的安全防线，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平安，就是守护好这座景区最动人的风景。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近期兰州市百余家餐饮零售商户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其中经营蛋糕店多年的张老板尤为困惑，自己诚信经营十几年，只是在店内播放了几首普通歌曲，却被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起诉，单案索赔金额最高达8000元。众多小商户纷纷表示难以理解，只是用来烘托氛围，并非靠歌曲直接赚钱，为何会构成侵权，还要承担高额赔偿呢？那么，经营场所私自播放背景音乐是否构成侵权？自己付费下载的音乐，门店商用为何还要缴费？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解答。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5条的规定，将录音制品用于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或者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的，应当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酒店、餐饮等经营场所未经许可公开播放受中国法律保护的音乐，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音机协作为合法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音乐作品权利人维权，即使购买了正版 CD 或者利用第三方的音乐会员账号欣赏音乐作品，也仅限于自我欣赏，并不意味着可以向公众传播。这是著作权法法权权利独立行使分别许可的体现。
1: 那么商户只是播放音乐烘托氛围，没有靠背景音乐直接盈利，为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商户播放背景音乐系用于商业经营，其本质是优化消费体验，间接促进消费的商业性使用，未直接盈利或主观不知情等因素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不影响侵权行为的成立，仅在计算赔偿数额时作为考量的因素。商户遇到音集协维权，应先确认权利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授权，以及相关作品是否受中国法律保护。若确有相关授权，且该作品受中国法律保护，则应积极与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组织获得商品背景音乐授权，并按照标准进行付费。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商户和市场经营者，知识产权保护渗透在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背景音乐并非免费资源，切勿凭借固有认知随意使用各类版权作品。经营所需的背景音乐、图片、文案、视频等要素，均需要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
1: 好的，非常感谢郝律师的解答。
6: 据悉，今年七月，中央政法委动员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闻令而动，迅速部署，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

0: 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金秋九月，金塔县东坝镇乡里迎来采收旺季，为守护特色林果产业平稳发展，保障果农群众安心生产，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梨园，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协助果农采摘转运，并在田间开展反诈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辅警把警务服务送到采收一线，全力护航特色林果产业平稳发展。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在四十里铺镇新庄村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夜间集结暨三段应急通信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遭遇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出现断电、断网、断路的三段极端场景。演练中，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快速响应，针对通信中断的情况，现场架设卫星便携站、视频布控球等设备，搭建应急通信链条，并通过远程会商系统回传现场信息，检验无公网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磨合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机制。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交通运输局紧扣全县群众急难筹判一月一难题常态化整治工作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法监管、服务为民工作原则，全力规范出租车营运行为，持续净化城市出租车营运市场环境。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车辆二十余辆次，执法人员八十余人次，检查出租车九十六辆次，现场纠正车容车貌不达标、营运行为不规范问题十余次，以精准有力的执法举措规范行业营运秩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罗成，这一掌打得真是漂亮。起乎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1: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0: 是。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静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
1: 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燕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通缉？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 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我出去看看。
1: 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嗯。

0: 飞。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

0: 说要与你联络。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1: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是他吗？喂，喂，
2: 少宁，你还好吗？
3: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喂，怎么了？怎么了？他挂断了。
2: 哎，这边，哎，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3: 追，
4: 走。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燕少英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也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